0: 啊，今日志文咧喺《恩怨同路人》请嚟嘅嘉宾啦，咁啊喺节目嘅之前咧已经谂啊，究竟我应该点样介绍佢咧？因为即系讲佢嘅身份啊，佢工作经验啊，专业嘅资格啊，其实咧真系要讲好耐嘅。不如我就索性咧由佢自己咧同大家介绍嘅。咁相信我讲超级奶爸咧，大家都知道系边个啦，系阿 K 何基友。Hello，
1: 志文你好啊。Hello， 我系阿 K 何基友啊。冇啦，冇咩有咩身份嘅，讲真都系有两个小朋友同一个老婆啫。
0: 同系我哋天父嘅儿女都大家都系
1: 冇错冇错。
0: 喂，但系我哋即系嗱我哋其实大家都喺 TVB 曾经一齐咧，就是、同一间公司即系共事过嘅、嗯。不过我哋就始终都好似冇机会合作过
1: 啊。好少啊，系啊，我做过三个月嘅东张嘅，好短时间嘅，但系就唔
0: 系
1: 好惯，跟住我就冇做啦。最尾
0: 系当时。咁其实啊，阿基友咧，咁无论你系即系做艺人噶啦，咁亦都有一啲跨媒体界别嘅一啲嘅创作人啦，咁自己有做主持啦，其实好多范嘅，咁亦都有做即系啲幕后嘅监制咁样。其实你而家主力做紧啲乜嘢？
1: 嗱，依家其实我咁多年嚟咧就做呢个网上嘅平台啦，即、就、系、是、我自己超级奶爸嘅 fan page， 咁就会有啲相应嘅 KOL 啊或者啲嘅拍摄嗰啲嘢，呢、這个就呢十年都做紧嘅。咁然后呢两年几咧就翻去新城电台啦，就系、是、我翻香港嘅第一个嘅 DJ 嘅工作啦。
0: 嗯，
1: 咁咯，咁然后就会即系都会有做下司仪，不过啲比较就少咗嘅。啊，同埋会依家就卖紧一啲嘅网上嘅升小学嘅课程啊，咁样咯，即系预备升小面试嘅课程啊，咁样。咁但系嗰啲就系、是拍摄咗，咁所以我系唔需要再做，但系即系啲人会见到我 keep 住出现，好烦啊啲广告咁样就系、是，其实就系咁样意思啦。
0: 系，但系其实好多大家一睇到你嘅形象一出嚟嘅时候，就系、是、一个同大家即系讲好多教育儿女嘅一啲嘅心得嘅一个人嚟嘅。
1: 系啊，
0: 大家会好有信，即系好想可能超级奶爸嘅形象实在太深啦，咁所以就大家一见到你就会可能有好多问题问你嘅，系咪啊？
1: 会噶，成日喺街度好开心嘅人士话，我睇住啲片大噶啲细路，或者我成日同佢讲你嗰啲嘢噶，或者同叔叔影张相，但系个细路完全唔知我系边个嘅，即系个妈爸知咧，但系个细路系冇 feel 啊，咁但系就夹住即系要影相，佢哋好得意嘅
0: 咁。即系阿爸阿妈认识你多啲。
1: 系啦系啦系啦，
0: 系咁。其实我都有谂过啊，今日究竟我哋由边度开始讲起咧？不如最、最近嘅就系、是、你啱啱喺二月份嘅自己一个嘅个人嘅 talk show。咁有好多即系喺行内好多嘅同事啊朋友啊有嚟撑场啦，我知道。

0: 好似阿谭啊、谭咏仁姐姐啊、阿高浩正啊，咁啊，仲曹星如都有嚟睇系咪啊？
1: 系啊系啊，好开心啊！
0: 呢个亦都系你自己嘅当年嘅梦想系咪啊？
1: 系啊，因为好中意睇 talk show 啦，亦都好中意讲笑啦咁样。咁所以我一路 plan 咗，即係好啦，好想做呢樣嘢，但係終於就有一個機會，就係有個製作公司，咁佢都覺得喂，其實都可以試下做喎，咁不如 run 一次啦咁樣。咁於是我哋就即刻去預備啦咁樣。但係其實個稿就寫咗一段時間嘅，咁但當然會執啦。但係最難咧，原來喺做呢啲 production 咧，原來就係 book 場。原來香港啲場好爆嘅，唔知點解哪裏來咁多 show 咧？我哋 book 咗半年先至 book 到一個期咯。但同埋讲緊我个系讲400人一场，我只系做两场啫。咁都系搞咗半年之后搵到个合适嘅场地囉，同埋好贵囉。
0: 咁成个过程有冇啲好难忘嘅事呀，或者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
1: 有难忘，因为其实呢即系做 talk show 最难呢系你怕，即系最痛苦系你怕人唔笑㗎嘛。咁呢个系一个好大嘅问号嚟，系你唔讲你都唔知人哋会唔会笑，你写得你自己觉得好笑咁样。咁但系去到现场，一开始嚟做啲热身咁样啦，即系俾人哋即系跳下机问下问题啊，咁我就喺度点样去乱答，但系又要好搞笑啊咁样。咁佢哋啲反应好好，咁我就即系即刻即系有啲信心咁样啦。咁然后慢慢再一路讲嘅时候，发觉原来有度咗某啲嘅 punch 位都中噶喎，咁样，咁我就越做越放松咁样咯。最紧张其实就系嗰下，主要系嗰下咯。但系一过到，你发觉都 OK， 咁你就会好有信心。
0: 系，但系好多时候我哋讲呢啲叫做即系栋笃笑啦 ，talk show 啦，好多时候而家可能呢个文化就系会侵好多一啲可能粗口啊，又或者系一啲有味嘅笑话落去啦，我哋叫做咁。但系你系一个好健康嘅形象啊，你点可以唔讲呢啲都可以讲到令人即系觉得好笑好睇咧？
1: 系啊，呢个我加咗个难度俾自己，就系、是、唔要任何粗口，同埋唔要任何嗰啲好即系啲有味嘅笑话咁样啦。咁其实咧，我系唔建议有小朋友嚟睇嘅原因系因为我成日会讲，啲小朋友睇完之后会觉得我成晚喺度讲紧佢，即系啲家长系。但系结果就好多都家长会带啲小朋友嚟睇，佢哋笑得最开心啊咁样。咁咪好咯。即系点解唔想咁做，同埋个处理就系、是，因为生活上有好多嘢其实本身已经好笑噶啦，即系你唔需要。即系用嗰样嘢，即系我唔系话去否定嗰啲人用嗰样，因为嗰啲系可以好好笑。但系其实喺小朋友嘅成长世界，喺我哋做爸爸妈妈咧，已经有好多好搞笑嘅嘢。其实人生好多嘢已经唔需要话有味，同埋即系有盐花或者系有粗口咯。咁我自己嘅信念系咁样咯。
0: 会唔会考虑一个福音性嘅一个 talk show 咁样？
1: 梗系想啦，呢个都系我其中一个要想做嘅嘢嚟嘅。因为都因为林以林牧师即系 inspire， 即系 inspiration 啦，即系佢一路咁多年，佢之前一路去做啊咁样。咁我都唔系话我可以做成点样，但系我会觉得，既然有一个人佢愿意企出嚟做，系又可以将福音传开啦。有一个好低嘅门槛俾人哋去即系。入教会咁样啦，当咁，我觉得呢个都系一个好嘅接触点嚟嘅。
0: 系其实阿 Ken 咧唔系一开始就已经即系系超级奶爸嚟嘅。咁其实你嘅经历又或者你嘅梦想，我可唔可以话系由你信主开始嗰刻开始咧？
1: 哇！如果要追溯翻我信主，其实我16岁信主噶啦。咁我嗰阵时喺加拿大信耶稣咧，其中一样我做嘅就系参加当地嘅电台 DJ 比赛，咁就希望考即系成为 DJ。咁結果我有幸就入到四強嘅嗰陣時，咁好細個。咁結果阿媽咧就話咧，你想 part time 做 DJ 得，咁你係讀好啲書先啦咁樣。咁但係對於我嚟講咧，唔係好讀得好，因為我啲成績即係一般嘅啫。入大學咧，你講緊都起碼即係都 B 啊以上啦咁樣。但係我 average 其實係 C 嘅啫。咁結果我就要用，我就即係嗰下犀利啦。即系我就丧读书、丧祈祷，每晚未试过咁虔诚嘅嗰阵时，就一路祈祷，然后希望即系神你教我点读书，我考试成日都炒粉啊咁样。结果咧呢、這个咧就犀利啊！我系 straight A 入大学嘅嗰阵时，
0: 哇！突然间
1: 呢系神迹嚟嘅，
0: 系啊，
1: 我系 straight A 入大学，主要系咧系嗰啲叫 unconditional 收咗我，即系无条件。总之你唔好肥佬，嗰啲其他科唔好肥，我就一定会收你噶啦咁样。咁咧。呢个系神迹嚟嘅，因为入咗大学之后就冇再出现过啦。
0: 即系你系读Simon Fraser， 我睇翻资料，
1: 系啊，
0: 嗰边嘅，即系啱啱同我哋东西岸。
1: 系啊系啊，咁系啦，咁所以咁啊，如果喺嗰度开始做 DJ 咯，然后就翻香港，咁上帝都带领啦。我入去新城嘅时候，当时嘅台长就系

0: 著名瑞先生阿瑞哥啦。
1: 嗯，
0: 咁佢系边个咧？佢就我十六岁嘅时候喺嗰边做电台嘅嗰阵时嘅一个高层，佢就回流翻香港。佢本身都系喺商业电台做噶嘛，咁、哦、后来去咗加拿大就做电台啦，然后就翻香港。但其实已经隔咗成六年噶啦，我谂。即其实我都冇谂过佢会记得我一个小伙子，我亦都冇同佢真系共事过，因为到我真系做嘅时候，佢已经走咗。佢之后叫做睇过我比赛咁，佢但系记得我，咁结果我就入咗去做咯，即系神预备咯。
1: 系，咁其实入到电台已经系你嘅梦想叫做成真噶咯，已经
0: 嗰阵时咯，已经系我梦想之一啦。
1: 做传媒
0: 系啊，因为我系好中意做传媒工作嘅，我唔系好中意做即系我唔系想做明星嘅，或者即系净系 artist 嘅咁样。即系如果大家拉开我成个嘅行径去睇咧，你见到我成个传媒嘅系统我都好中意咯，而唔系净系一个明星。
1: 嗯，咁入咗电台之后咧，嗰、那个发展之后又系点样咧？会唔会话啊，其实做过电台又想试下啲新嘢咁样咧？
0: 入咗电台之后，咁梗系由低做起啦。嗰时好辛苦噶，我真系好忙嘅，因为要做埋 event 嘅制作嘅。喺电台嗰时兴啊，你唔可以淨係做一个主持，因为冇嘢做，你做 PA, 咁个个都闹得你嘅。然后你要即係都要单排台嘅，你都要搞 event, 要 book 车 concert queue, 约 artist, 搭 run down。咁我试咗三个月冇放过假嗰时。咁然后直至到我真係好癫嗰时。直至到我真係可以做节目啦咁样。然后同其实出现咗另一样嘢，就係当时巴士嘅媒体 roadshow 啦。
1: 嗯，
0: 咁即係嗰时如果喺多伦多嘅朋友或者加拿大嘅朋友冇留意就话呢，嗰时巴士系有个电视嘅，咁有一个叫做自家制作嘅一啲嘅节目，咁佢就需要第一批嘅主持，咁我就有幸成为佢哋第一批嘅主持，咁所以就除咗大气电波，啲人搭巴士成日都会见到我，反而嗰个 image 到今日都仲有好多人会记得我系好 surprise 嘅。
1: 嗯，
0: 咁但係可以讲个秘密俾你知呢，嗰时一蚊都冇嘅。
1: 哦，
0: 一蚊都冇。
1: 全部做义工啊。
0: 全部義工稿自己寫，我去到拍，因為我覺得咧，呢度個 exposure 係好大，係值得我唔收錢去做。咁但係個事實亦都真係咁樣。
1: 係，咁幾時由呢個細細嘅電視機喺嘅巴士度跳出嚟咧？
0: 嚇！啊，嗰陣時就好得意啦，又係都係同神有關。當時我就做主持啊，做司儀啊咁樣啦。後來啊，林以樂牧師就搞佢嘅報道會，就揾我幫手做司儀。
1: 嗯。
0: 当时嗰个嘅报道会，栋笃笑喺红馆嗰度嘅导演就系阿 Carmen 啦，嗰时就系 TVB 拍 MV 嘅一个导演啦，监制啦咁样。咁佢就话：喂，咁其实你而家都冇约冇剩，你不如过嚟 TVB 试下啦咁样。咁 TVB 音乐台仲有音乐台嘅嗰时，即系有嗰啲 cable 嘅
1: 八号
0: 嘅电视，咁当然已经接咗啦。咁不如你过嚟做啦。咁我就咁样就顺理成章就入咗去。做啦咁样，
1: 咁呢个系你嘅第一步啦，咁跟住亦都
0: 系第一步
1: 做其他节目，
0: 系啦，跟住开始做少少东张啊，间唔中客串下啲剧啊，咁但系都离唔开系主持嘅，通常都系司仪主持嘢多咁样咯。然后就去咗明珠台，就定咗个位，当时定咗个位就系做啲 high end 少少嘅品牌啊，司仪活动啊咁样，咁都好嘅，即系都好嘅，唔系大家睇咁璀璨或者系会好高知名度，但系喺业内即系做司仪咧，系真系帮到手嘅。
1: 嗯，但系呢个时间唔系维持咗，即系都有十年喎，系咪好似？
0: 断断续续，我 on and off 做咗分咗两期做，中间断咗一两年，但系我都应该做咗五年六年都有啊，应该
1: 系。但系点解冇继续留喺 TVB 咧？当阵时会唔会系有另外一啲发展有更好机会咧？
0: 系呢个问题系非常好，呢个就系成件事嘅一个转捩点嚟嘅。当时咧，我已经搞自己嘅教会啦。开始有一啲好嘅朋友啊，咁就去俾一啲意见我啦，咁样。咁我讲前少少先啦，一切超级奶爸其实成件事系点嚟嘅咧？就系我同老婆喺芬兰旅行度蜜月嘅时候啦，我哋冰天雪地冇嘢做，我哋匿喺个酒店度睇电视啦。咁我睇到一个节目就叫 Super Nanny， 当时就系英国一个育儿真人 show。咁就有个育儿师就去搞掂啲好难搞嘅小朋友。咁我就觉得喂，香港有咁嘅节目啦，嗰时仲兴讲好多怪兽家长啊咁样，呢个词好盛起嘅嗰时。好啦，跟住但我冇小朋友，我纯粹即系噏下嘅啫，噏下即系觉得要有咁嘅节目，我冇讲过我想点。咁好啦，到我自己隔一年龄之后有小朋友咯，我就觉得喂，其实呢个节目其实真系好紧要，我自己都要教小朋友㗎嘛咁。 结果我教会有个姊妹，佢做嗰啲 4A 广告公司，佢一晚嚟探我，即系小朋友啦，咁就诶、哎、见下你 B B 啦，喂，顺便讲下，其实依家咧，即系电视媒体啲广告咧，已经咧

0: 追唔到網上媒體嘅廣告啦。我哋做廣告公司，我哋睇到啲客嘅 budget 咧，即係講十年以上嘅十一二年前，已經有超過一半咧係去咗互聯網噶啦。你而家做互聯網啦，咁樣你慢日日寫少少即係親子嘅嘢啦。如果你得嘅話，咁我就嗰時都未好知係咩事，咁我咪試下咯，寫下寫下啲文章，寫下寫下，然後就發覺。咦，真係有人睇㗎喎，然後就有個機構就話不如你嚟做我一個電台節目嘅訪問啦，有機構有個 slot， 有個時段。呢、這個機構就係 end up 俾我拍超級奶爸嘅呢個機構嚟嘅，因為佢就係做育兒親子一個慈善機構，就教啲家長點樣教小朋友。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我都係啱做爸爸，我亦都唔識。咁我就話不如我搵人，我 produce 呢個節目啦，我哋搵一個人去做呢個角色啦，咁樣。但我哋搵唔到。本身唔系我做嘅，本身我系唔想做。跟住佢就话：咁不如你做啦，何基友。哦，我点做啊？你上我哋嗰啲堂先，然后我哋拍嘅时候再搵一个社工，我哋机构嘅社工跟住你，咁咪得咯。咁我 OK， 咁都可以试下。咁我咪上咗堂，咪自己做，咁先至有个名叫超级奶爸啫嘛。咁然后就即系做咗出嚟之后，当时嘅反应都几好啦，喺家长界，佢唔系一个好流行嘅节目，但系喺家长界好流行。当时。咁所以互联网就係咁㗎啦，你唔使所有人認識你㗎嘛，即、就、係、是、你有一撅人去支持你，咁其实就已经有一个力量喺度，咁然后就做咗三季，咁所有嘢就係咁样去开始囉。
1: 其实我一路听緊阿 K 去讲返自己嗰、那个追求梦想啊，跟住去唔同试唔同嘅位啊，做唔同嘅职业嘅时候呢，你自己有冇即係好顺啊，我觉得。即係一步一步好似神为你预备晒咁样，但你自己有冇中间有遇过啲挫折啊，或者有其实有啲你大家唔知嘅中间经历嗰啲嘅挑战好大嘅。
0: 我超多，梗系超多。我讲出嚟就一定系顺啦，因为你要记住咧，即系我成日话天国永远都系拧转头你先睇到嘅。你永远系经过咗望翻转头先知道，哦，原来系天国嚟嘅。你中间系经历咗好多嘢嘅，即系例如又你喺电视台，其实你做嚟做都系咁噶，你都唔会有好多人去，即系我个角色喺主持嘅时候，我都同监制讲我喂。其实我走唔走好呢，我想做互联网嘅嘢喎，咁佢话你走啦，你喺度其实都系咁上下㗎啫。咁我好明㗎，即系佢都好坦白，即系如果你想继续去有一个发展嘅话，咁你计喺依家呢一个嘅时势其实未必系最好，即系讲系2015年嘅时候囉。咁我见啊咁如若咁譬如自己出嚟闯下啦，咁中间都有好多 struggle 嘅，好多波动啊。会谂即系点咧咁样，同埋你记住，由大家唔知咩超级奶爸到今日，其实我系十年冇停过，每日咁样去出 content 嘅。初初系一路斋做两年，系一蚊都冇，一个广告都冇。until 有第一次有个厕纸嘅客户搵我卖广告，好似俾咗2000蚊我咁样嘅嗰阵时，咁我觉得我写咗咁耐，我终于有钱，好惨啊！即系咁样。我都即系都挨过一段咁嘅时间，咁然后再讲翻早啲喺电台做PA 嘅时候，都系好惨，都辛苦噶，即系要跟好多 show， 跟几个好资深嘅监制，亦都有啲即系有啲态度，当然全部都系我朋友啦，但系佢哋嚟讲，佢当时系前辈啊咁样，咁都系好难挨，亦都喺加拿大住一个好大嘅地方，间屋都大噶啦，但系翻香港我都系住劏房噶，我都系租一个2200蚊嘅劏房，一入屋就睇晒厕所，即係都係干湿唔会分离
1: 嘅
0: 一个地方咁样，我都挨到辛苦㗎嗰时，即係冇钱啊咁样囉。
1: 但有冇人即係可能同你讲过，不如唔好諗梦想啦，打份工算啦，最紧要搞掂生活啫，有冇咁样人同你即係諗法同原来相反咁样啊？
0: 喂，梗係有啦，我自己都会同自己咁样讲啦，有时。但系又咁样讲嘅，因为呢个系我嘅 passion 啊嘛，咁然后你又会睇到神系点样一步一步预备你去做呢样嘢，你同神讲，呢个系我 passion， 我好想做，你可唔可以为我预备？咁我咪交托俾佢咯。咁你就，所以我讲翻出嚟就会睇到好似好顺，但系其实背后系有一双手喺度。操作緊一啲嘢，
1: 系，我覺得你講得好好、喎。有多時候咧，我哋想做一啲嘢咧，我哋不停喺度尋求神嘅心意，究竟係咪即係神想我哋做呢樣嘢咧？但係頭先你個講法就係唔係話你做咩神都喜歡喜悦㗎？即係只要係你嘅 passion 就神就會鍾意你做呢樣嘢。
0: 係啊，呢、這個解決咗好多人嘅一個疑問㗎。例如呢樣嘢係咪神？

0: 神嘅心意啊，同呢个人一起系咪神嘅心意？佢系咪最好啊？咁样，即系呢个系迷思嚟噶。你要记住，神唔会将最好嘅另一半赐俾你嘅，因为你自己都唔系最好，佢都唔会将一个唔系最好嘅赐俾人噶嘛。咁嘅逻辑啱嘛？
1: 系系。
0: 所以我哋一齐，我哋咪成为最好咯。
1: 嗯。
0: 所以你系最紧要嗰个人，佢爱唔爱人，爱唔爱神，佢爱唔爱你，佢爱唔爱你呢个先系最紧要。你爱唔爱佢亦都系最紧要。咁、当然唔系话寻求神心意唔好，即系梗系好啦。你样嘢都问下，但你要知道有阵时有啲位，你要站在爸爸嘅角度，你即系做咗爸爸，你仲会知嘅。你站在爸爸嘅角度，其实有啲嘢唔系咁复杂嘅啫。
1: 嗯，

0: 因为做咗爸爸之后咧，我谂你都会明啦，你嘅体会都多好多，你会明白神嘅心意多咗，真系神嘅心意多咗，你会明白天父嘅心意系乜，然后你会明白即系牺牲嘅爱系乜啊，即系呢个系好难去解释嘅，但系你做咗，你经历过，你就会明多啲咯。
1: 系，咁呢份系一份关系啦，咁自然你同天父爸爸熟嘅话，其实你就自然会明佢嘅心意系点样嘅。但系呢、這个你做超级奶爸呢、這个即系育儿嘅工作啦，叫做。俾好多即系教育啊，教人哋 tips 点样去育儿啊。其实呢个嘅使命咯，我哋叫佢做，即系咁耐以嚟你都冇减退过嘅，系因为乜嘢令到你可以继续向前呢？
0: 几样嘢啦，从一个现实嘅实际嘅角度嚟讲咧，呢个本身佢系我嘅 bread and butter 嘅一部分，即系我系有收入嘅，即系通过佢，例如我去唔同嘅地方去做讲座啦。我去拍一啲嘅嘢啦，我去代言某一啲嘅产品啦，诸如此类啦，呢个系现实嘅问题系有嘅。咁但系记住，即系做咗十年，有一大段时间我系冇钱，我都 keep 住做。个动机就系我好想一代嘅爸爸都被兴起，好想一代嘅爸爸知道，即系我哋会投入屋企嘅角色啦，我哋系好紧要嘅，即系喺小朋友嘅成长嘅影响力系非常嘅大。我点样教我个女将来去搵一个好嘅老公，点样识朋友，我教个仔点样做一个男人等等，呢啲其实唔系咁容易去搵到其他人去取代。而爸爸系绝对有呢个能力，同埋系唯有佢哋先有呢个能力去做呢样嘢。咁我嘅 passion 就系咁，因为我成长嘅时候，我有个好嘅爸爸，虽然佢好忙，佢有阵时成日都唔喺屋企瞓嘅，但系佢喺管教啊，即系佢做事好认真，然后佢唔贪小便宜嘅。佢係好正直嘅咁樣，咁呢啲我會學到咯。咁當然我媽媽都係一個咁嘅人，所以我會發覺哦，如果有呢啲價值觀灌輸到俾小朋友，其實係好嘅喎。
1: 其實會唔會而家即係你接觸多咗啦？咁好多人一見到你頭先所講就有好多問題會問你嘅，最多係問你乜嘢？
0: 唔同階段有唔同問題嘅。第一就係食飯食得衰，咁呢個就一定係最重嘅。即系食饭就需要最重啦，跟住第二就大啲啦，一开始小朋友都大啦嘛，就系上网啦，跟住或者即系态度啊咁样咯，即系通常都系离唔开呢几饭嘅。
1: 咁其实你去谂一啲题材喺网上边，你话 keep 住咁多年啦，都有经常系拍一啲嘅短片，我都有睇你喺网上边嘅短片啦，咁而且有啲系用啲轻松啊、得意嘅手法去表达啦，其实好短嘅啫，咁但系点谂到咁多呢？
0: 点谂到咁多？冇噶，你生活真系好多灵感噶。有阵时同老婆一齐会拍啲，我哋会谂下咯。咁啲亦都咁样嘅。有一部分咧，就系我会见到网上面佢有一啲类似嘅。

0: 咁但系你将佢变咗做小朋友版或者夫妻版，其实系得唔得嘅咧？咁又得噶喎，咁样咁有啲就真系原创嘅咁咯。其实系嚟自生活，因为我成日谂嘢，好中意谂嘢。当我谂到啲嘢嘅时候，我就会谂啊，可唔可以用一个搞笑嘅 way、轻松嘅 way 去表达咧？咁样咁，所以就 keep 住会系咁。咁我真系唔会 burn out 嘅，真系唔会 burn out。咁多年都
1: 咁啊，好犀利啊！真系
0: 我唔系我好 enjoy， 因为系一个成日谂嘢人嚟，我唔系好讲嘢。其实咧，我做完嗰啲咩 MBTI 嗰啲测试，我系倾向 I 嘅。
1: 系，我系啊，
0: 系啊，睇唔出啊。跟住咧，我呢啲叫 functional E 啊，即系咧我做嘢嘅时候功能性上我就会系 E。
1: 哦，即系比较外向啲嘅。
0: 其实系 I。系啦，所以啲人见到我，点解你又唔笑啊？唔成，其实我系谂紧嘢，同埋我系唔系好讲嘢嘅，即系咁样咯。
1: 嗯，都系嘅，其实我唔知系咪做呢行，即系行内都系好多呢啲人啊。平时以为佢系好中意 social 嘅，但系其实都唔系好中意 social 嘅啫。
0: 系啊，系啊，所以搞到好似有时好似冇乜礼貌，成日都唔笑，你咁认真嘅，我真系唔系几中意笑噶，笑好攰噶咁样。
1: 系系系，但系小朋友即系一仔一女啦，会唔会都俾好多即系刺激你，等你可以谂到即系多啲题目咁样啊？
0: 喂，佢刺激到你爆血管啦，直情好刺激噶，几刺激都有，梗系会啦，好多都系嚟自佢哋嘅。咁但系又咁讲，即系佢刺激到你爆血管之后咧，即系十啖屎就一啖砂糖咁样啦，即系有阵时谂起。即系午夜梦回嘅时候，唉，咁你都几得意，即系拨下啲头发啊，咁样扫下佢，咁唉，算啦，即系会系咁咯。
1: 系系系，其实即系作为一个爸爸去教养小朋友已经唔容易噶，作为一个基督徒爸爸去教养自己小朋友，你觉得挑战仲喺边度咧？
0: 作为一个基督徒去教小朋友最难嘅地方咧，我觉得咧系你言行一定要一致啦。然后你又要佢真心地爱上上帝，而唔系一个家族嘅传统令到你信，因为咁样会甩嘅去到中间，
1: 即系变咗二代。
0: 咁呢个系啊系啊，即系信二代，咁唔系几 work 嘅，佢一定要自己 experience 到咯。咁但系喺佢 experience 到神嘅过程里面，牵涉到几样嘢，一就系佢会有机会会喺有啲唔顺利嘅环境底下，你点样引进神呢？因为人人都会遇到唔顺利嘅嘢㗎。
1: 嗯。
0: 係咪咁，然后另外就係、是、你点可以即係俾佢知道有啲係佢自己同神去经历而父母唔干预呢？咁呢个系经常要去諗嘅。咁我自己觉得呢，点样可以令小朋友去即係经历到神呢？就是、我哋家长要拆除咗嗰种呢，要建构一个好美好嘅世界嘅嗰个主题乐园。係调返转啦。爸爸妈妈依家经历緊一啲嘅困难，我哋有咁，但我哋睇下神点样带我哋啦。咁喺过程里面，佢就睇到你点样去 handle 呢件事，睇到神点样带领你，而唔系见到个 end product 系哇，睇下几好，一切都冇事，几正系咪好正咁样？嘅调翻转咁样咧，佢先知道神做咗啲乜咯。
1: 咁而家你仔女对于即系同你一齐可能要翻教会啊，有冇抗拒咧？有冇定系从小影翻啊？觉得啊，都系理所当然嘅事嚟噶啦。
0: 佢哋从小影翻嘅，觉得理所当然嘅。佢哋好认真嘅，佢哋对信仰会为人祈祷啦，医病啦，传福音啦，佢系嗰种嚟嘅，好多人信主啊。学校不止一次打嚟话，其实咧即系。就唔好成日喺即系幼稚园度成日讲即系耶稣啦，点点点。当然去咗小学就好啲啦，咁但系都会开始同人讲信仰啊咁样咯。
1: 系系系系。咁其实如果即系好多人都会谂啊，会唔会即系喺教养仔女有一啲必胜法嘅咧？
0: 哇，我都揾紧喎，有冇必胜法？你过啲嚟听下啫。冇嘅，其实必胜法我咧系接纳啦，无条件嘅接纳啦，同埋系爱咯。系好冇嘅，其实真系冇。个必胜法就系爱咯。你喺佢唔可爱嘅时候，你都爱佢，呢个先系爱咯。喺小朋友可爱嘅时候，你先爱佢，其实呢个唔系真系爱咯。呢个你纯粹中意。
1: 嗯，系啊，系呢个咪就系天父对我哋嘅爱啫嘛。
0: 系咯，系咯，即系喺我咁唔可爱，系咪？天父爱我，我老婆又爱我，咁呢个就真系爱啦，系嘛？即系如果我样样嘢系嘛高富帅咁样，个个都爱到我啦，个个都中意啦。
1: 系系系，但系都有遇过你，有冇遇过啲你搞唔掂嘅问题咧？
0: 梗有啦，梗有啦，即系例如我女个感受，佢好多感受，咁我就冇乜感受嘅一个人嚟嘅，我系好理性嘅，同我倾偈你都知噶啦，好少讲，我讲件事我就讲得叻啫，但系讲感受我唔系好讲到，咁佢好多感受， 然後我要花好多時間去 handle 呢啲。

0: 嘅感受啊，啲情緒啊咁樣咧，咁對於我嚟講係好吃力嘅。
1: 咁太太幫手、啊，
0: 對於即係都吃力，佢都吃力，
1: 佢都吃力，
0: 全家都吃力。咁就係點咧？即係當我哋一齊喺岩岩去做一件事，你呢家你又嚟有感受啦。咁我點搞咧？即係我就 store 咗喺度，全部 hang 咗機喺度。咁呢個係我每日都會有嘅挑戰嚟嘅，係。
1: 嗯。咁佢講感受，可能你會兜個圈講另外一樣嘢啦，得唔得咧？
0: 唔得㗎，佢又唔會 let go 喎、哦，佢就一定要你，佢、
1: 啊、
0: 一定要自己 settle 到，佢要自己 settle 到，
1: 哦 ，OK，
0: 先得嘅喎。你又唔可以即係揠苗助長嘅喎，冇嘅喎，你搞掂啦。嗱、啊，我唔得嘅，佢要自己 go through 曬成個 process 先得㗎。
1: 哦，咁即係唔係你去俾佢方法，而其實你俾個過程佢去宣泄啫。
0: 你要俾一個係啦，咁但係喺宣泄嘅過程裡面，佢都會 trigger 到你一啲嘅情緒啊嘛，
1: 係
0: 嚇，佢會妨礙咗件事噶嘛，又會有大龍鳳啊，會成噶嘛，咁亦都唔係你鬧佢一兩句，或者你點樣佢就會處理到啊，或者就驚你，又唔可以係咁樣噶嘛，
1: 係、
0: 嗯，所以都難㗎，都即係我諗好多父母都會明嘅，即係有呢一 type 嘅小朋友咧，咁即係比較高敏啲啦，情感上咁係辛苦啲。
1: 阿仔會好啲咧，係咪咧？阿仔
0: 大啲，佢
1: 会冇咁多情感，
0: 系啊系啊，因为佢有 iPad coding 咁就 OK 噶啦，可以做啲编程，咁就解决咗，
1: 即系都系靠呢啲电子嘢帮佢搞掂佢。
0: 系，不过就唔系打机咯，佢中意编程咯，佢好中意啲买房写程式，写程式写 web app 啊。但系我讲紧佢十岁九岁已经系咁，佢而家十岁，
1: 系咯，
0: 系啊，佢好中意，咁我 OK 嘅，
1: 咁叻噶啦已经。
0: 我又唔觉得系咪真系好叻咯，但系佢对呢样嘢有兴趣咯，咁我觉得。好过你不断睇短片、不断打机嘅，即系你咪写下程式咯。
1: 系，
0: 写下啱啊，写咗个圣经 app 啊，又问我哋教会有冇啲咩可以即系令到呢个 app 改进啊，咁即系问人意见啊，即系想帮教会写一个圣经 app， 谂可唔可以做啲乜乜乜啊 ，AI 点啊，即系佢系好醉心呢样嘢，好多生出嚟就系咁噶啦，一生出嚟见到有掣佢就想揿啊，见到有电脑就想读下，
1: 咁啊几好啊。

0: 咁头先我哋啱啱讲完就同即係小朋友嘅相处啊，咁小朋友其实知唔知道你嘅工作，佢对你嘅工作有冇啲好奇㗎？
1: 对我嘅工作冇乜好大好奇，佢都知嘅，因为有时佢都会参与喺里面㗎嘛，我哋成日都会影下嘢啊，
0: 係合作嘅，
1: 佢哋都係啦，会合作，我哋合作伙伴嚟嘅，
0: 係
1: 啦，咁跟住佢有时会去我做嘢嘅地方啊，即係例如我喺电台做节目，佢会坐喺侧边听啊，有试过啊。系咯，都知嘅，所以冇乜惊喜。同埋我哋嗰个圈子，即系我哋群埋嗰啲 uncle auntie， 佢哋都系做紧呢样嘢，变咗佢觉得即系冇乜特别咁样咯。但系咧就咁嘅，佢成日咧会见到一啲 artist 啊，即系特别系即系好红啊嗰啲咧，佢就话诶，佢红啲定你红啲啊？佢多啲人识啲人，你多啲人识啲人。咁但系你明白，佢当佢喺例如佢指住个张敬轩咁样，咁佢就问即系张敬轩出名啲定你出名啲？你能够喺一个普罗大众经常喺啲媒体度见到嘅人嚟同你老豆比，佢得到嘅答案永远都会系人哋红啲，人哋多啲人识嘅咁。
0: 我仔都有咁样，做咩都有咁问嘅，都有。
1: 晒会咁样，好好笑，真系咁啊！
0: 系咁啊，系好天真嘅呢样一个谂法，同埋都系喺佢哋嘅角度嚟睇，佢系想知道究竟系点样噶啦。
1: 系
0: 大嘅世界系点嘅 ？OK， 咁你嗱，头先我讲过，即系小朋友，即系你话冇必性嘅，咁啊，夫妻相处咧，有冇啲必性噶？
1: 夫妻相处啊，都冇必性嘅，都系爱咯。但我记得我同太太结婚前咧，我哋有做呢啲嘅婚前辅导嘅，咁同我进行婚前辅导嘅牧者就话最紧要嘅到依家都用紧嘅就是、先重情后重理，选择相信，就呢一组字系咩咧？佢话先重情就系咧，我哋先处理咗对方嘅情感先，因为好多时男人咧就会急于即刻去解释件事，去同佢讲理性嘅嘢，特别系我咁样啦。然后先重情，跟住后重理，咁即系话当太太或者有一方佢唔开心嘅时候咧，你就先即系处理咗佢感受，然后就唔好理嗰件事住，即系就算嗰件事你摆到明系冇错噶啦，你摆到明你系冇错嘅，或者系佢误会咗嘅啫吓。你都唔好即系急于解释，你容让佢有呢个误会先，但你先处理。哦，系啊，即系你系呢个感受咧，系真实嘅吓，我知道系真实嘅吓，但系最尾先话俾你听，但系唔系事实嚟嘅咁样，即系感受可以系真实，但系唔一定系事实。咁然后到最尾就系选择相信，就系呢个系基础咯。你冇咗个信喺度咧，其实成个关系就完咗噶啦，因为任何一段关系都讲嘅系信任啊嘛。当你样嘢要猜疑，你唔去信。你就冇爱可言，所以当时牧者俾咗个建议，就係话无论对方做咗啲乜嘢，嗰、那个出到嚟嘅 outcome 系点样衰都好呢，你都要相信佢嘅原意都系为咗个屋企，为咗个婚姻好嘅。即系佢嘅原意系咁，但出到嚟未必系你諗咁样，但其实佢系你信咗先咁样囉。咁呢个就我永远都会记住囉。
0: 同埋即系女士呢，佢哋嘅感受同我哋好唔同。即系去睇，我哋都系你，正如你所讲，其实我都系一个即系比较理性嘅人，同埋发生咗事咧，其实系急于系解释同埋解决个问题，我哋。

0: 即系大家会认识佢多咗嘅，尤其是系即系佢屋企嘅原生家庭嘅背景啦。咁喺呢啲报道里面都讲，你喺好多方面都要即系可以系帮佢嘅，帮到佢喺生活上边，系咪啊？
1: 点或者睇下点样定义帮到佢咯？佢嘅背景就因为佢嚟自一个好一个聋人家庭啦，咁、变咗佢沟通方式已经唔系好同噶啦，即系爸爸妈妈亦都而佢亦都。因为聋人嘅关系啦，所以佢个屋企嘅环境亦都唔会话好好啦。而妈妈又咁啱地又唔系好识去照顾佢，又会即系遗弃佢啊，就于是喺儿童之家住咗九年啦，咁样。咁先种种，佢都系好惨嘅。咁我帮唔到佢喎，反而即系我觉得上帝就帮到佢多啲嘅，真系。
0: 同埋呢个过程系点样嘅咧？
1: 我谂咧，神帮佢最大嘅一样嘢咧，就系原谅佢嘅妈妈咯。当时花咗好多时间，就算系结婚前咧，因为佢妈妈已经走咗噶啦，离开呢个世界噶啦，但系佢仍然系好深刻嘅，即系嗰啲嘅伤害，即系攞刀行佢啊，即系个人唔喺香港啦，但系都仲写张 fax 翻去叫佢舅父，即系赶佢出街，锁埋道门，唔好再俾佢翻去，又真系做得出噶，真系从此就变咗，即系冇人照顾咯，可以咁样嘅，咁变咗佢就好大嘅即系怨恨喺度啦，咁然而佢觉得妈妈死咗系应该冇嘢，但系原来唔系咯，系都会有喺度咯。咁、神当时结婚前就同佢讲，就话佢会有一份礼物送俾你，就系、你结婚前会原谅到妈妈咁样。咁结果咧喺巧妙地喺唔同嘅情景底下咧，神就 replay 翻某啲嘅画面喺佢脑里面，然后就再对应翻就发觉，其实你妈妈根本就唔识得做妈妈，因为佢都冇一个好好嘅妈妈。佢细个都系嚟自好多缺陷，佢只能够用佢经历过嘅嘢去教你，就系咁啦。咁然后佢慢慢又有啲圣经嘅故事啊，去提醒佢啊，跟住慢慢就 let go 到，神就咁样帮咗佢咯。我谂呢个系最紧要，如果唔系会带住好多苦毒去进入一个婚姻，同埋会做妈妈咯。
0: 其实你喺认识佢嘅时候，佢已经系即系可能喺呢方面有啲困扰嘅，系咪啊？
1: 认识佢嘅时候，其实已经好咗，已经系。即系七成咁样噶啦，嗰个状态，咁、那个三成就系佢妈妈啦，因为已经好健康噶啦，识佢嘅时候，因为其实讲真，总活咗咁多年，总会有啲伤口噶啦，个个都有，总会有啲伤口，佢都有，咁 It's happened 嗰个就系一个嘅妈妈，咁所以就神就帮佢解决埋呢一个嘅问题咁样咯。
0: 咁佢而家喺譬如喺教养小朋友嘅时候，那个理念同你会唔会都好相似啊？
1: 都相似噶，都相似嘅，都好一致嘅咁所以又冇乜好大问题咯。
0: 咁你觉得两公婆去教小朋友好多时候都话啊，一个要做好人，一个做坏人，呢方面你觉得啱唔啱，正唔正确呢？定系唔应该咁样做呢？
1: 咁应该就唔好咁做嘅，系唔正确嘅。因为一个做好人，一个做坏人呢，你会发觉坏人嗰个永远嗰个亲子关系系最撕裂
0: 最差嘅
1: 系啊，最差嘅系啊。咁但系好人又难做，因为你唔能够每次都做好人，你一次做衰人，你就做咗衰人噶啦。所以就冇，最紧要系大家言行一致，大家互相 back up， 打晒眼色咁样 ，send 晒私下 send 晒 WhatsApp， 嗱我讲咗唔系平时啦，撑我啊，咁即系嗰啲要做呢啲咯，
0: 要私底下讲定先嘅要。
1: 系啊系啊系啊，
0: 有冇遇过啲即系大家谂法唔同嘅时候会有啲拗撬咧？因为小朋友而导致有拗撬，即系话，其实我唔系咁谂噶，可唔可以唔好咁样做啊？可唔可以用我嘅方法啊？咁样嘅。
1: 比较少，因为我哋都系比较理性嘅人嚟嘅，即系当然佢比我感性啲，但系都系比较理性地去倾嘅。咁同埋佢好好嘅，佢好信我，咁所以佢有个决定都好咧，佢都会俾我去最尾即系作主咁样咯。即系九成时间都系咁，九成九都系咁样，
0: 系非常好啊，
1: 系好好啊，所以佢真系冇得
0: 顶。其实跟住我又想即系讲多少少咧，就系你话你之前有创办教会啦，咁其实系乜嘢原因令你有一个咁样嘅心智想去创办一间教会咧？
1: 其实纯粹系我哋好想要一间不同嘅教会啫。我哋翻咗好多唔同，即系传统嘅教会嘅，即系我哋嚟自系咯，即系喺我喺宣道会受洗，然后翻咗好长时间播道会翻香港嘅时候啊，咁其实都好好嘅。咁但系慢慢我哋发觉啊，其实我哋可以试下即系建立一间教会，佢个运作嘅模式有少少唔同嘅，就会吸纳到或者牧养到一啲唔同类型嘅人啦。可唔可以即系潮啲咧？可唔可以有即系？有啲唔同啦，我哋就好想。 咁结果我哋就搞。

0: 自己教会啦。咁我哋第一样嘢唔同嘅就系，我哋系星期六晚嘅7:09聚会啦。
1: 嗯，
0: 咁点解会咁咧？就是、因为我哋当时觉得咧，如果我哋聚会完之后咧，可以落酒吧睇波咧，咁就好正啦，啲时间就 perfect 啦。咁同埋星期日已经有好多教会啦嘛，咁不如做一个星期六晚嘅啦，咁样。咁呢个系第一个我哋定嘅，然后星期日就将最好嘅时间陪屋企。
1: 嗯，
0: 想系咁样。
1: 系，
0: 咁都冇坏嘅，咁我哋咪就咁样做咯，就源自即系到今日都系星期六晚聚会啦。
1: 系，其实好多教会都系因为有好多人礼拜日翻唔到，咁所以就晚堂嘅安排啦，有
0: 系啦，但系通常呢啲教会系啲好劲嘅教会嚟噶嘛，系佢哋星期日朝早都系啦，
1: 都已经爆晒，
0: 主要聚会都系星期日，系啦，我哋就冇，我哋主要嘅聚会就系星期六晚啦。
1: 咁佢创办教会嘅时候有冇遇见有啲咩嘅挑战喺度啊？
0: 哦，梗系有啦，梗系有啦，好多挑战嘅，但系又好多祝福，有好多挑战，即系神都同我哋一齐去行嘅呢条路。其中一啲挑战就系我哋脱离咗一个好传统嘅框框啦，我哋冇一个即系大嘅宗派啦。我哋创办嘅时候，我哋冇任何嘅神学背景啦。虽然我哋信咗好耐，会有睇圣经啊，即系嗰啲啦，但我哋冇一个神学嘅系统喺我哋里面，亦都冇任何嘅专业资格啊咁样噶嘛。咁但系正正就因为咁样，我就更加即系想搞咯。就搞到今日咯，就系因为我哋觉得唔系，即系神呼召我哋唔系话哦一个牧师喺度就可以就 manage 晒所有嘢嘅，即系你可以其实咩教会就系一个属灵嘅家啫嘛，系一个群体咁样去聚埋一齐啫。咁我哋就系用一个咁好单纯嘅理念去开始。咁然后当我哋一路走来去到依家，我哋有两个牧师啦，有个实习传道啦，有个机构嘅经理啦 ，which 佢自己都系一个牧师啦，啱我立咗。咁我哋咪。即系一夜咪开始去齐咯，咁系咪代表冇又唔得咧？其实又唔系，我哋十年前都冇嘅，但我哋一路咁样去做，我哋咪充当呢啲唔同嘅角色咯，咁然后咪学习点样去相爱啊，同埋包容啊咁样。
1: 嗯，同埋亦都好用到你自己嘅专业，就系你好多媒体嘅一啲嘅拍摄啊，或者系一啲 message 都系用到喺网上边咧去传递嘅，因为譬如你哋会拍好多嘅片，即系关于可能喺信仰上边嘅嘢，都会喺网上可以睇到，
0: 或者 MV 啊歌啊咁啦。咁因为高浩正佢嗰首词写得好嘅，咁然后佢作曲又得嘅，咁于是教会好多歌都系佢作嘅。咁而因为我哋喺呢个圈嘅缘故咧，我哋就可以用一个相对即系平嘅价钱啦，去做制作啦，好多嘢我哋可以自己即系做到啦，同埋搵到一个好嘅班底去做啦，咁样咯。咁呢个系一个好大嘅即系福气嚟嘅，可以用咁样嘅方式。因为如果一般教会去做，可能个质素未必会系咁样，因为个眼光唔同噶嘛，睇嘅嘢即系我有长有短啦，所有机构都咁然后又会比较贵啦。咁所以就我哋就用呢一个优势嚟去建立呢样嘢咯。
1: 硬件可能有好多嘢，可能已经系即系预备好啦。咁人亦都有啦。咁但系牧养生命上边，会唔会觉得挑战真系好大咧？
0: 牧养生命咧，其实好睇你嗰个人系一个咩嘅特质嚟嘅。咁我哋个教会就行呢个五重职事嘅，即系使徒、先知、教师、牧师、传福音的咁样啦。咁我哋大概会 locate 到一啲嘅人。即系当然会栽培佢哋啦。咁阿正好好嘅，佢过去一年用52个星期风雨不改，就去 train 一班弟兄姊妹，去帮佢哋进入呢、这个即系五重职事里面。然后喺嗰几十个弟兄姊妹里面，就筛选咗一啲系可以真系落实去做呢样嘢嘅人去做。咁所以回应翻你嗰个问题，如果你将牧养嘅责任交俾一位嘅牧师咧，嗰个牧师系做得好吃力嘅。但如果你交俾有牧养恩赐嘅弟兄姊妹或者牧养呼召嘅弟兄姊妹咧，嗰件事就会轻省啦。一个群体去互相嘅去 back up， 有问题可以攞出嚟，佢哋一齐去倾，然后大家去分工合作咁样。因为牧师你请唔到几多个嘅啫，即系碍于教会嘅资源啦、香港嘅人手啦咁样。但系有按恩赐嚟去做咧，就唔需要任何嘅专业资格，但系总之有个人去睇住，咁我哋就做嗰个睇住嘅人咁样咯，咁就会好轻省啦。
1: 通常你哋遇到最大嘅问题系乜嘢呢？可能弟兄姊妹之间喺教会遇到，或者喺信仰上面遇到啲咩问题呢？
0: 通常教会弟兄姊妹佢哋遇到嘅问题，我諗都系一啲即系人生高高低低嘅时候嘅即系生活囉，其实都系生活嘅问题啦。系高高低低嘅时候系点样呢？同埋我哋就冇 politics 嘅，我哋就冇任何嘅政治，因为始终唔系好大，一百松啲人咁，然后个领袖团队就有10多个，咁我哋就好 close 嘅。但系就会遇到一啲就系、是，

0: 弟兄姊妹相处中间啊嗰啲嘅状况啊，总会有，咁我哋咪要知道，我听晒两边，咁然后我哋就要点样去调停啦，有冇人可以跟进啦，咁我哋每个礼拜要开会就系要倾，即系你又会花啲时间去倾呢啲嘅嘢咯，即系呢啲人情世故，但系好好嘅，我哋系好拥抱呢啲问题嘅，因为呢啲问题就系教弟兄姊妹点样去爱，即系我哋会永远就系话咪啱咯，你有呢啲嘅问题，你就系、是、你得两个 way 嘅啫，一系你离开教会，一系你就要面对现实同佢讲呢个状况。咁有即系当你愿意去讲你嘅感受，对方又愿意去听嘅时候，其实你哋个关系就已经迈进咗一步，已经系一个真实嘅关系。其实教会好多时面对一个问题就系、是、大家唔肯攞个生命出嚟去困啫嘛，大家唔肯攞生命去困，大家就系免个浸咯，即系翻到团契就系、是。哦、你好，系好好啊！喂，我代祷啦，因为我呢排成日睇 Netflix 夜瞓咗咁样。喂，咁但系你夜晚黑上行网嗰啲你唔讲嘅，即系你明唔明？我哋唔要呢啲咯，即系我哋系要好好真实地去面对呢个问题。而首先我哋自己都要咁做，即系我哋自己都会坦白我哋面对紧嘅问题。咁大家有个榜样，佢哋都会被释放啦，觉得啊，原来都会系咁噶，即系我哋系人嚟噶咁。咁成件事就抄完噶啦。
1: 嗯，同埋好多人会以为成日觉得啊信仰好离地啊，但系其实信仰系好生活化嘅，其实根本信仰就系生活咯。咁所以即系将呢样嘢融入咗落去嘅生活里边嘅时候，好多时候就唔会话觉得啊，我又要好多规条要限住，我唔可以做呢样，唔可以做嗰样咁样咯。
0: 认同啊，系啊，所以真系。即系凡事都可行咯，系嘛？但不都有益处啊嘛？即系呢个，我觉得即系保罗讲得好啱嘅。咁你耶稣嚟就系生活啫嘛？耶稣嚟其实佢就系同你吃喝玩乐，然后去拯救我哋、嗯，然后建立关系，其实就系咁样啫嘛。我哋咪就系做呢样嘢咯。
1: 其实阿 K 你自己本身而家仲有冇一啲嘢好想做嘅？但系你仲喺度寻求紧，可能啊，究竟有咩方法可以做到呢样嘢咧？有冇啲梦想仲好想去实现嘅？
0: 我有啊，我有一个梦想我，好想做嘅，我好想拍一个嘅见证故事嘅剧集，但系系一定要系网上串流平台啊，即系 N 字平台啊嗰啲先做到嘅，就系阿洪汉儿 Teddy 哥嘅故事。
1: 哦，咁样，
0: 因为佢系我老婆嘅姨丈嚟嘅，咁样咯。咁呢个系我嘅其中一个一路祈祷呢几年好想做嘅嘢咯。咁都即系有，即一路筹备紧嘅。咁但系拍呢样嘢系需要好庞大嘅金钱啦。你做得好嘅制作有水准啦，咁样咁就唔系咁容易去攞到咯。咁当然即系神要俾嘅，咁就梗系会有啦。但系喺佢未俾之前，我只能够继续嘅去期盼。
1: 点解咁想去做呢样嘢呢？
0: 因为呢佢嘅故事系好有娱乐性，亦都好震撼。特别我做咗即系几十个钟嘅访问啦，我见晒佢嗰啲兄弟啊，狱中嘅兄弟啊，出嚟帮佢搞三四百 disco 嘅经理啊，佢嘅即系其他嘅字头嘅大佬啊，做咗啲访问啊。咁我发觉哇，呢个故事其实真系好精彩，即系不得了咁样咯。我就好想做。而佢呢个故事会改变到生命嘅，因为一个咁烂嘅人到最尾佢都可以回转信主，改变佢自己，然后带人信耶稣，呢件事系黐线嘅。咁有好多即系同道中人有阵时即系都好现实噶嘛。你2000个嘅黑社会都冇一个可以上到位做到大佬噶，想做到大佬你都会担惊受怕噶。咁呢个系好现实地佢讲嘅一样嘢咯。咁但系嗰1999个咁点咧？其实嗰啲都需要耶稣，都需要被拯救。
1: 系，所以佢故事亦都好吸引嘅。
0: 系啊，
1: 我相信大家听过佢嘅见证，我谂大家都知道吓、啊、有几咁神迹喺里边嘅。
0: 系啊。
1: 咁啊嚟到最后啦，不如咁啊嗱，祝福下大家，咁有咩可以勉励下大家？无论系喺可能喺幼儿教育上面嘅，又或者喺生命上面有需要嘅，或者喺信仰上面嘅，都可以咧系祝福下大家。
0: 咁我谂我哋好多时咧，即系成长嘅时候会有好多嘅位好纠结嘅，就会停留咗喺嗰一点啊咁样。咁但系咧，我会好鼓励睇緊嘅朋友啦，就將你呢啲嘅唔如意啊，或者將呢啲好糾結嘅位，呢啲結呢即係交返俾上帝。上帝會幫你拆呢啲嘅結嘅。然後你因為嗰啲嘅結呢，令到你成個人生可能係停頓咗，或者你會一路好責怪自己。但呢個一定唔係神嘅心意嘅，即係神嘅心

0: 系要你得自由得释放，然后距离就系要去赦免我哋做得唔好嘅嘢嘛。咁所以我谂我哋将我哋生命交俾主咯，然后你睇佢点样一个一个结，将你即系拆开，然后令你嘅人生咧变成一个即系绽放嘅光芒，一条好靓嘅一条线。呢条线未必系一条直线噶，啊都总会有啲嘅曲折嘅，但系到最尾咧，你可以去到佢嗰度，你会有一个丰盛嘅生命咯。
1: 嗯，多谢晒 K 何基友，咁啊希望
0: thank you 你志文，
1: 梦想好快真系可以实现，好快睇到你嘅故事，
0: 好啊，
1: 可以拍出嚟，大家可以真系欣赏到，亦都可以祝福更多人。
0: thank you，
1: 多谢晒，好，拜拜。
2: 支持恩语之声，请打电话403-714-2348，或上网www.sobem.org， 我哋衷心多谢你嘅支持。

0: whenever you want it, wherever you are, at the palm of your hands. Listen to FM 94.7 anywhere with the Fairchild Radio app. Available now for free on your device's player or app store. Connecting you to the community. Anytime, anywhere.
1: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2: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见证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创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1: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创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2: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 media g。

0: 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号，查询详情 fm947.com。
1: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how I wonder what you are.
2: 逢星期一的家人有琪琪。
3: 当然，除了有我琪琪在空气中同大家讲东讲西讲饮讲食之外，享亲子功力的环节，我仲会请嚟不同的嘉宾同大家分享健康以及育儿心得。星期一9至11约定你。
2: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how I wonder what you are.
4: 长空雁过，黄花堆积，梧桐细雨，点点滴滴。三杯两盏，晚来风急，寻寻觅觅，似曾相识。岁月流星，卢永恒。
5: 相识金曲音韵悠扬。
6: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逢星期日3:30到5:00的岁月流星怀旧金曲节目。我是节目主持 Larry 卢永亨。数下数下，今集呢是来到第1226集啦。今日节目第一首歌呢是送给 Joey 收听的，他就点了这一首钟镇涛阿 B 他演唱的红叶斜落我心寂寞时。官禄的年份是1989年，咁原曲呢就是一首英文歌，来自1963年出生于美国芝加哥的 Richard Marx 的 Right Here Waiting。 广东话版本阿 B 的红叶斜落我心寂寞时，收录在阿 B 1989年出版的一只看星的日子里面。填上中文歌词的是卢永强，歌词填得非常之有诗意啊。阿 B 呢除了这首红叶斜落我心寂寞时之外呢，他有很多歌呢都是很受欢迎，经常都有听众点唱。例如他自己主演的部电影表错七日情里面的要是有缘和一段情。此外歌手让一切随风呢同样是改编歌曲，都是很受听众欢迎的。好，送给 Joey 红叶斜落我心寂寞时，钟镇涛。官禄的年份是1989年。

跟住落嚟，黄女士点咗呢首关正杰演唱嘅《残梦》，黎小田嘅作品，年份系1980年嘅，咁嚟自咧丽的嘅电视剧啊，嗰部《天龙诀》里面嘅插曲，卢国沾填词。呢位知名嘅香港音乐人黎小田啊，好不幸喺2019年嘅12月1日离世，享年系73岁。黎小田喺1960年代咧就担任乐团嘅领班。1973年夺得无线电视嘅第一届作曲邀请赛嘅季军，开始佢创作人嘅生涯。1975年咧加入丽的电视，同薛家燕主持综艺节目《家燕与小田》，记得嗰个节目好受欢迎啊！由嗰个时候开始咧，即系70年代中期咧，就系黎小田嘅事业起飞嘅时候。记得当年啊，丽的电视好多电视剧嘅主题曲咧，大部分都系佢嘅作品。其中包括《天蚕变》啦，《天蚕变》里面嘅插曲《换到千般恨》，以及啊《太极张三丰》《大内群英》《浴血太平山》嗱嗰只找不着的藉口啦，仲有《浮生六劫》《戏剧人生》等等。此外，张国荣、关正杰都曾经唱过嘅《变色龙》啦，关正杰嘅《大地恩情》《人在江湖》《人在旅途》《洒泪时》《残梦》，张国荣嘅《情人箭》《追逐》。李隆基的巨星，还有电影《跳灰》那只《问我》由陈丽诗演唱的都是黎小田的作品。此外，无线电视剧的《成吉思汗》的主题曲《问谁领风骚》因尼演唱一首，《巫山盟》里面的插曲《痴痴等待你》关谷英演唱的，以及张国荣、梅艳芳合唱的《胭脂扣》等等，哇，这些都是黎小田的精彩的经典作品。好，我哋听听关正杰嘅呢首《残梦》，再次怀念呢位一代嘅音乐人黎小田。

跟住落嚟就要为咪乌送上佢点唱嘅《槟城宴》，方艳芬演唱，年份系1954年嘅，作曲填词都系黄月生。咁就系嚟自咧方艳芬啊1954年佢嗰部电影《槟城宴》里面嘅主题曲。嗰部电影里面咧仲有一首歌叫做《怀旧》，同样咧系方艳芬演唱嘅，《槟城宴》有翻唱嘅版本。包括大家好熟悉嘅邓丽君啊，1980年咧喺宝丽多出版佢嘅粤语大碟《势不两立》里面咧就收录咗《槟城宴》。咁此外咧，我嘅好朋友去世多年嘅好朋友啊，陈任佢都有一个好精彩嘅版本。咁喺早几个礼拜咧，亦都系为另外一位听众 Anna 播出过噶啦。不过咪乌咧，当然系要听翻方艳芬嘅版本啦。呢个时候咧，即刻为你送上，亦都送埋俾 Angie 秋收听。佢都有点咗呢首歌㗎。

0: 最新消息，门票即将售罄，由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卡卡里站，反应超乎预期，门票在开售短时间内经已售出九成，还未买票的你千祈不要再等了，即刻把握最后机会来到加拿大中文电台购票啦，数量有限，售完即止，查询电话403-717-1940，
1: 大会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3: 我有好多税务嘅问题，唔知道问边个呢？
2: 留意逢星期二朝早10:03，一家人节目内嘅税务与你，张伟贤会计师每个星期都会同你分享税务及相关话题。FM 947，全新时段，全新体验。
4: 冲破语言障碍，音乐无分国界，东西合璧。
5: East, west, over the ocean, perpetual motion, traveling around。
6: 这位打电话来怎么唱的 Johnny， 他点过这一首 San Francisco， Scott McKenzie 演唱，年份1967年。Scott McKenzie， 他原名叫做 Phil Blondheim。他1939年出生于美国的佛罗里达州 Jacksonville， 后来他们搬到去维珍尼亚州的时候， Scott 就认识了 John Phillips， 而且还成为好朋友。他们两个曾经以 The Smoothies 的名字灌录过唱片，并且一直在 The Journeyman 这对民歌合唱团里面演唱。1960年代中期，当民歌风潮稍微退烧之后，John Phillips 就组成了其后很著名的 The Mamas and the Papas 合唱团，而 Scott McKenzie 就从事个人的歌唱事业。1967年 John Phillips 送了首歌给 Scott McKenzie 演唱，这首歌原本是准备为1967年 Monterey Pop Festival 的音乐节作为主题曲，而这首歌就是 San Francisco。 结果 Scott McKenzie一唱了这首 San Francisco， 打入了流行榜的第四名，随即大受欢迎，更加成为一首当时成为反文化革命的圣歌。Scott McKenzie 亦都算是一位 One Hit Wonder， 他是得这一首歌最为流行。不过这首歌就代表了一个时代，据说1967年那年的夏天，有成过100,000的嬉皮士来到旧金山 San Francisco， 这班嬉皮士长头发不修边幅的男男女女，他们的行为是要向其他人证实他们的理念是要爱而不要战争。其实 Scott McKenzie 后来都有一首 Like an Old Time Movie， 都上网

到第24名，不过受欢迎嘅程度咧，就同 San Francisco 相差好远。嗱，佢嘅细碟咧，反转面嗰只 What's the Difference， 其实都系一首唔错嘅歌曲，我系相当之喜欢嘅。Scott McKenzie 喺1988年咧，亦都曾经同 John Mike Love 同埋 Terry Metra 呢位 producer 咧，佢哋一齐写咗首电影《鸡尾酒》嘅插曲。而呢首歌咧，歌名叫做 Kokomo， 咁就系 The Beach Boys 佢哋嘅一首打上篮网冠军嘅歌曲。Scott McKenzie 去到2010年就开始因病而入院，2年之后病逝于洛杉矶，享年系73岁。好，送俾阿 Johnny 呢首 Scott McKenzie 嘅唯一嘅一首名曲 San Francisco， 我哋一齐回味下当年啊嬉皮士嘅年代。胡士托音乐节嘅年代，咁亦都系我啱啱抌低书包出嚟社会工作嘅第一年。

我哋听过呢一首 San Francisco Scott McKenzie 演唱，系送俾阿 Johnny 收听嘅。而呢首歌咧，亦都有翻唱嘅版本。呢、这个翻唱嘅版本咧，就系、是、由钟玲玲演唱嘅《红鸾星动》，咁嚟自啊嗰部粤语长片《红鸾星动》嘅主题曲。主角就系吕琪啊、陈宝珠、冯宝宝、沈殿霞、乐公同埋夏平等等。不过主题曲咧系由钟玲玲以国语唱出嘅，咁由于呢首歌咧只能够由电影里面抽录出嚟，声音嘅质素咧就相当之麻麻啦。我哋又听下钟玲玲嘅演绎啊。

0: 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Fit 一世，
1: 系啦 ，Fit 一世又翻嚟啦。如果大家想知多啲有关运动保健同埋促进全人健康嘅知识同埋方法，咁就唔好错过由我 Bonnie 李本利响逢星期二下昼1:02为大家主持嘅 Fit 一世，约定你啦。
2: 社会观点，迈向新里程。逢星期二和星期四朝早9:03改为现场直播，我黄伟聪，
3: 还有我黄欣平，继续就大家关心的社会议题搜罗各方观点，令社区的声音更加能够被听见。
2: 敬请留意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的社会观点。
4: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5: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4: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好鍾意听日本歌嘅 Betty， 今日又有歌送俾你收听啦。嗱，你点过呢首啊？德永英明嘅《Kagayaki Nagara》，年份系1987年嘅。而呢首歌咧，就系、是、谭咏麟啦，谭校长翻唱成为《Don't Say Goodbye》嘅日语原曲。咁80年代咧，好多日本歌手嘅歌曲都俾香港嘅歌手翻唱，德永英明亦都唔例外。咁除咗呢一首啊，阿伦改编咗成为 Don't Say Goodbye 之外咧，咁仲有不见不散啊、情义两心知、太阳星辰、蓝雨、张学友演唱嘅呢啲歌曲咧，都系翻唱自德永英明嘅歌曲。德永英明不单止系呢啲歌嘅原唱，而其中好多咧，亦都系由佢作曲。的确，佢同谷川新司、玉置浩二、道垣润一、飞鸟良、中岛美雪、五轮真弓、高桥真梨子等等呢，这一班日本的杰出音乐人，对于80、90年代香港的乐坛，甚至乎台湾的流行音乐来讲，影响极深。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他们的作品，可能华语流行歌坛至少会减少了成百上千的经典名作。德永英明的这一首 Don't Say Goodbye 曾经被用作在1987年富士菲林 Super HL 广告。虽然这首歌被公认是德永英明的成名作，不过这首歌就不是由他所写，所以当时他表示对于这首歌这么受欢迎、这么成功，而他的心情是很复杂。他表示不是太开心，因为不是他自己写的作品。这首歌也是他第一首打入 Oregon 流行榜十大的歌曲，最高的名次上到是第四位。这首歌除了阿伦改编了成为广东话的 Don't Say Goodbye 之外，国语版歌名叫做别说再见，就是由徐怀玉灌录。好，我们听听原装德永英明的 Don't Say Goodbye 的日语原版，年份1987年，是送给 Betty 收听的。

跟住落嚟，我哋有呢一首啊 Goodbye Day， 歌名同样系有 Goodbye。点唱呢首歌嘅朋友咧，就系 Jennifer Goodbye Day， 咁啊嚟自咧来生特高佢嘅第六张大碟 Sparkle 里面嘅其中嘅一首歌曲。出版嘅年份是1981年，作曲的当然就是来生特高啦，而填词的呢是他的姐姐，他的姐姐呢就是来生 Echiko。 其后这一首 Goodbye Day 亦都被加山裕三所主演的那部富士电视台的连续剧《爱的热线》作为主题曲，并且获得有线广播的第一名。来生特高即是来生孝夫，他的这首 Goodbye Day 旋律大家很熟悉的，为什么？因为同样是被改编成为广东的歌曲，就是张学友所演唱的那首情已逝。好，这首呢即刻为 Jennifer 送上来生孝夫的 Goodbye Day， 年份1981年，也即是张学友翻唱的情已逝。

0: 最新消息，门票即将售罄，由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卡卡里站，反应超乎预期，门票在开售短时间内经已售出九成，还未买票的你千祈不要再等啦，即刻把握最后机会来到加拿大中文电台购票啦，数量有限，售完即止，查询电话403-717-1940，
1: 大会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
2: 想找的碟翻箱倒笼都找不到，想听的歌听不到，牵肠挂肚，我们有计，金曲大搜查。
3: 这首歌有两位听众朋友点唱，两位都是来电邮点唱的，其中一位就是 Arthur Wong， 而另外一位呢不

约儿童要点呢首歌嘅咧，就系、是、Angela， 佢哋都点咗呢首啊 Beatles 嘅 Hey Jude， 官禄嘅年份1968年。呢首 Beatles 嘅 Hey Jude， 佢哋嘅 single 咧就系、是、第一只喺 Apple Record Company 官禄嘅歌曲，苹果唱片公司用苹果唱片嘅 label 出版嘅第一只 single。一出之后咧，连续9个礼拜喺美国嘅 Billboard Hot 100榜上冠军嘅位置，追平咗咧1968年喺美国流行榜上最长时间嘅历史纪录。呢、这个纪录其实保持咗9年嘅咧，然后咧就由 Hey Jude 追平咗呢个纪录。嗱，嗰时嘅录音技术咧仲系8声轨嘅录音啫，亦即系话佢哋录音器材咧只能够用到系8声轨 8 track。而 Hey Jude 咧就系 Beatles 佢哋嘅第一首啊，用8声轨录音嘅第一首 single。好，请 Arthur 同埋 Angela 细心欣赏 Beatles 嘅名曲 Hey Jude。

好啦，岁月流星嘅第1226集，时间又够晒㗎啦。好多谢各位收听，又系时候讲再见啦。祝各位今晚有个甜蜜嘅美梦，并祝你哋明日一切好运啦。我哋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欢迎您收听十点整点新闻，我是廖佩妍。卑诗护士工会宣布，下星期二在温哥华综合医院架起纠察线，同时会继续暂停非医疗工作以及拒绝加班。工会指下星期二早上5点半开始，会在温哥华综合医院架起纠察线，但是强调会维持必要的医疗服务水平，以保障患者的安全。工会主席 Adrian Gear 表示，其实成员都不想罢工，但是每名医护每天面临巨大压力，资方不可以忽视。他指出，资方有意试图威胁对参与工业的护士进行

0: 应纪律处分，直言不可接受。工会又指会在星期一下午重返谈判桌，与资方展开谈判。工会之前表示，省内有大约4500个医疗护理职位空缺，导致长期人手短缺，护士经常需要在不足人手下工作，并且增加受伤以及倦怠风险。Adrian Gear 也表示，每16小时就有一名护士因为职场暴力申请工伤赔偿。国际方面，俄罗斯与乌克兰从昨天晚上到今天凌晨针对对方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俄罗斯国防部在声明中表示，俄军在过去24小时袭击了乌军在100多个地区的燃料、能源和运输基础设施，以及远程无人机生产和储存设施。俄方在哈尔科夫州控制的居民点增加了4个，防空部队又摧毁了乌军发射的10枚火烈鸟巡航导弹以及9枚海马斯火箭炮。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表示，乌军对州内基础设施发动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的最大规模袭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表示，乌军在过去24小时打击了俄军3个指挥所以及5个无人机指挥所等等。法国总统马克龙和英国首相施几贤发表联合声明，指两国已经准备好部署多国联合军事行动，支援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又指阿曼已经同意合作，确保航行安全。声明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对全球经济非常重要，恢复通航是全球关注的议题。马克龙又在社交平台发文，指法国已经准备好扫雷力量，连同合作伙伴一起协助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并且确保航道安全，但是和阿曼当局磋商之后，决定安排戴高乐号航空母舰返回港口。伊朗之前曾经表明会独自进行霍尔木兹海峡的扫雷工作，警告法国不要介入。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社交网站发文，再次宣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是由沿岸国家掌控，警告不要在海峡进行任何军事行动，扬言危机制造者必将为自身的冒险行为被追究责任。英国首相施几贤认为，无论由谁接替他出任首相，都必须和他一样，花大量时间处理国际危机以及外交事务。他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的时候说，面对日益动荡的世界格局，外交与内政是不能分开。施几贤任内投入大量时间处理外交事务，遭到反对者批评。热门首相接任人选大曼彻斯特前市长贝安德之前表明，会将工作重点放在内政，包括改善国民生活水平、增建房屋以及基建，并且向各地下放更多权力。施几贤又在网上发布影片，指英国在他任内已经恢复在全球的地位，包括支持乌克兰以及参与国际联盟，其他国家都期待英国发挥领导作用。工党政府也已经稳定经济，减少贫困儿童以及改善国民医疗服务，他对执政两年来的成果感到非常自豪。新闻结束前，我们来关注大温地区的天气情况。大温地区明天晴，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4度，预计星期一多云，最高气温25度，最低15度。感谢您收听重点新闻。
1: 隆重介绍八位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的决赛选手。
2: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3: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4: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5: 我是爱冷落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6: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7: 我是很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8: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乐。
9: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0: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立即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吧。所有参与投票人士均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元现金奖。网址 sunshinenation.ca。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吴克群，王建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夜空。
1: 在这里，你可以无拘无束的遨游夜空，和你最爱的音乐，还有你最喜欢的音乐人相遇。

Hello， 星河夜雨的朋友晚安，我是王建安，很开心又再一次在这样的夜晚和你一起遨游夜空两个小时。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访问到谢欣芷老师。谢欣芷是谁呢？谢欣芷她一直投入在儿童音乐的创作，最近她还有一个儿童音乐剧、儿童亲子演唱会要诞生、要展开了，所以我们特别把谢欣芷再度邀请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他的音乐、他的成长，还有他对于教育小孩的观点，请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谢欣芷老师的访问哦。那今天我们除了访问谢欣芷之外呢，我们在不怕死乐评这个单元，我们要谈什么呢？要谈家，就是你家我家家。其实从华语流行乐坛的这个歌词创作还有旋律融合，有很多很温暖跟家有关的歌哦，我今天挑了一些在我的成长记忆当中非常有历史意义的一些关于家的歌，也很有代表性的歌要分享给大家。我们来评论解析，来到我们的不怕死乐评。除了不怕死乐评评论家之外呢，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星河非主打，我们要介绍孙燕姿。孙燕姿的星河非主打，孙燕姿有一首歌叫《我是我》，我是我，我就是我，我是我。绿光这首歌很红哈，就是他那张专辑。但其中里面有一首歌叫《我是我》，我也很喜欢。那我认为这叫做星河非主打，就是漏掉的歌。所以我们今天在待会儿的节目当中，主要谈谈家，访问谢欣芷，还要分享孙燕姿的《我是我》，当然还有听众朋友的心情，还有最近诞生的新歌要介绍给大家，赶快来逛逛本周的星河唱片行。

有哪些事想让你知道，有哪些事又不想让你知道呢？从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哦，切入了情感的角度，很有意思哦。想让你知道的事有哪些呢？这首歌叫《让你》。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在新和唱片行首先为大家趁热推荐邓紫棋和汪苏泷，这首歌叫做《让你知道》。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刘若英啊，刘若英这首歌叫做《你从春天走来》，哎，这是汪苏泷帮他写的歌哦，作词作曲都是汪苏泷，来自刘若英的最新单曲。

好的，来自刘若英的最新单曲《你从春天走来》。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范晓萱。哇哦，好久没有听到范晓萱的歌声了。这首歌叫做《老朋友》。

哎，这首歌哦很有意思，有点缅怀，而范晓萱唱的很不像范晓萱的风格，但是这也激荡出另外一种音乐的火花哦。老朋友来自范晓萱。

来自文慧如所演唱的《来不及想你》。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玄子这首歌。哎，我们今天都播放的都是女声哦，女歌手的歌声，女歌手的最新单曲，这首歌叫做《你已经很棒了》。

经很棒了，告别所有过往挣扎，蜕变成蝴蝶绽放。这首一个女生励志歌哦，也是一个像是一种跟你最亲爱的朋友的一个告白的感觉。

0: 好的，这首歌来自玄子所演唱的《你已经很棒了》，充满前进感的一首歌。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听听魏佳莹。
1: 快出来出来玩，
0: 这首歌很可爱哦。
1: 快出来出来玩，
0: 是一个航空公司的歌哦。快出来玩，
1: 快出来玩。

就是虎航有一个航空公司的主题歌，而且很多企业的主题歌哦。不是，这首歌真的太可爱了，叫一起去啊，这首歌叫做快出来玩儿。

你会不会觉得这个歌很有律动感，有点像儿歌，很轻快哦。好的，来自魏佳莹的最新单曲《快出来玩》。好，今天我们在新合唱片行为大家播放的都是女歌手的歌，好，这个有这个资深歌手，有年轻歌手，当然我觉得这都是我们最近收到的一些单曲，一股脑的分享给所有的听众朋友，希望你会喜欢。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欢迎收听星河夜语，我是王介安，来听听本周的星河 VIP。

0: 星河 VIP， 在我们今天星河 VIP 这个单元呢，我们邀请到我的好朋友，也是华语原创儿歌创作天后谢欣植老师。哎，我这样讲应该这个大家应该都这样讲哈，儿歌创作天后。
1: 只是我每次听到这个都有点心虚。
0: 真的吗？哎，其实创作儿歌的这些创作者并不多，哎，你算是翘楚之一了。
1: 对，所以我也不敢说自己是天后，因为不多。
0: 没有，不多就是当天后当之无愧啊，就历史第一名啊，就对了啊、哦。谢欣老师呢，最过去的创作的那些歌，我相信你只要家里有小孩，就多半都会听过谢欣植老师创作的歌曲，像我们上次在节目当中播放的《数星星》啦，《幸福的孩子爱唱歌》啦。那最近呢，为什么邀请谢欣植老师来上节目呢？

0: 因为新职最近江江江江推出了再一次唱歌旅行去，这儿童的音乐剧叫做亲子演唱会。
1: 是，
0: 那么这次的亲子演唱会，我们上次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哦，四位一家人踏上探亲之路，因为他们要去找他的阿嬷。
1: 对，
0: 然后在这阿嬷找阿嬷的过程，为什么会去找阿嬷？
1: 阿嬷住在养护中心。
0: 对，然后因为跟爸妈闹别扭了。
1: 对，跟爸妈闹别扭了，然后哥哥就说：“哼，我自己走。”
0: 对，
1: 然后在这个
0: 他就变成丛林大冒险。哎，我们还在 Forest Adventure。
1: 对，然后他就是变成他就带着妹妹自己去探险。那然后爸爸妈妈其实也没有就这样放他们去。
0: 对，
1: 其实这个是在
0: 偷偷在后面跟着。
1: 对，其实，在设计剧本的时候很有趣，因为我们本来写的是哥哥就是转头就走了。
0: 对，
1: 然后我们几个，因为我们的那个写剧本老师是男老师嘛，
0: 哈，
1: 然后那个几个妈妈年纪比较小的妈妈，孩子年纪比较小的妈妈，就在说这样可以吗？叫爸爸妈妈自己的，这样犯法哎、欸，这小孩没有满成年，我们就可以丢着他让他自己走吗？然后我们就说不行不行，那我们就让他们乔装一下，跟在后面。
0: 我知道，还是陪伴他们一起去冒险就对了。所以你看编一个剧哦，要面面俱到，
1: 真的就是要想很多，要想这个剧情它的合理性、趣味性，然后呢有没有能够把我们想要传达进去。
0: 对
1: 对，
0: 然后谢金子老师说希望这个故事呢给每位感觉各个育儿阶段就像在过五关斩六将的家长的力量跟希望，这些力量跟希望或许需要一点时间，但是我们终将能够在这段亲子陪伴旅程当中找到拥抱彼此的方法。去年首演过后，王展有趣哈、我们用更细致的态度修整了整个故事的细节，希望大家都能感受到今年舞台上不同的温度。当然这个是谢金老师给我的资料上面写的哦、我想说你看哦，他光讲那句话就觉得当爸妈很有感哦，就是每个育儿阶段都想在过五关斩六将。
1: 真的，
0: 我私下跟新子老师在讨论，因为我们的孩子差不多同年纪、
1: 对，差不多同年纪，
0: 我一直觉得孩子哦就是我们爸妈的老师。哎，
1: 真的，
0: 我们过去呢觉得好像自己都能够掌握一切、尤其当了父母之后，
1: 对，
0: 我光要练那个耐心哦，从前我都觉得我还算是蛮有耐心的人，当了爸妈之后发现我们中间耐心根本那不叫耐心，
1: 对
0: 那个是非常困难，
1: 就以前觉得自己脾气非常好，当了孩子之后就觉得
0: 那什么是脾气，我根本不叫脾气非常好的人，
1: 对，
0: 常常动不动就要起毛变刺猬。
1: 对，真的。
0: 那我想欣子老师，你在带孩子的过程当中啊，你会不会觉得孩子的教育你有什么体会或者什么心得，跟现在假设刚好有我们的爸妈在收音机旁边哦，尤其是你重视孩子的心灵成长，而且我们私下来聊，欣子老师从来不假外人之手，就你做音乐孩子在旁边爬，然后抱着他进录音室背着他，那这种体会很深呢，因为不见得所有的所谓的职业妇女啊，就职业爸妈都能够像你这样子。
1: 我应该是说我的人生有一个座右铭啊，那这个座右铭其实我也写在我自己的脸书私人的脸书上面，那句话叫做笑着一直走，
0: 笑着一直走。
1: 对，那这句话的后面呢，就是我一直相信一个道理，就是你知道吗，当人被关在一个很黑暗的房间里面，
0: 对，
1: 当我们在那个黑暗的房间里面久了，眼睛适应之后，你的眼睛其实都是可以看得到一道光。
0: 哦、对，
1: 永远都会有一道光。
0: 是，
1: 所以在育儿过程中，如果你觉得很辛苦，你觉得为什么我到底，你知道为什么要生这个小孩，为什么要让自己陷入这个境界，很多很多这个时候 moment，
0: 对，
1: 你都会有，没关系，
0: 对，
1: 你就笑着一起走，都会过去，真的都会过去。
0: 时间是人生非常棒的解释工具。
1: 对对，你都会找到一道光，这一道光
0: 说得很好，
1: 也许是你自己找到的，也许是别人伸出的给你的，总会身边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光去找到。
0: 所以啊，去听这个谢欣子老师创作的歌吧，你可能在这个演唱会或在这个音乐剧当中可以得到一些不同的生命或生活的灵感。
1: 是，
0: 那么在你育儿的过程当中，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如果碰到任何困难，或许可以从谢欣子老师这些音乐剧

0: 剧，尤其它呈现那个四位家庭的互动，嗯，可以找到一些
1: 共鸣。
0: 对，我觉得是蛮，而且最主要是共鸣还有音乐。嗯，
1: 应该就是说这个戏如人生哦。
0: 对，
1: 那这一出戏其实是有很多个团队老师一起协力合作的，嗯，就是我们不管是
0: 道具啊、布剧啊、
1: 对啊、对服装设计，然后里面有好多也是爸爸妈妈。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是把我们的自己在育儿当中的一些念想，我们想要传达给孩子的事情，借由我们这个作品，嗯，然后放在舞台上面，大家一起呈现出来。所以去看剧的观众朋友们，其实大家会觉得有共鸣，就是因为它是我们真实的人生心理。嗯，不管说是小峰刚好也是一个青少年，然后畅畅也才五六岁，跟我家刚好一样也好。不管说是
0: 你讲的是故事中的主角，
1: 对，就是不管说是故事的走向，或是也可能你们家刚好有一个阿嬷是住在养护中心也好，这些或多或少，我觉得每一个人应该都可以从这个舞台上面的某一个角色找到自己。或许你是那个妈妈已经气得要死，爸还在那边看手机，看得呵呵大笑的。
0: 我知道，
1: 或是对。
0: 我在看剧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好写实哦，只不过他用一个很童趣的方式来呈现。
1: 对，
0: 我想请教谢欣老师，因为你研究的是儿童教育啊，是在教学的过程当中，因为很多像我们这个爸妈哈，对孩子的学习啊，常常会有点焦虑。
1: 对，
0: 比如说他为什么他今天不做功课？为什么他老是这个数学学不会？嗯，然后为什么包括这些教学效能？你能不能因为你是学教育的，嗯，而尤其是儿童教育，你看到很多教学的现场。因为我知道你的学术论文也是你学术论文是不是研究这些？
1: 我是研究就是个别课教学。
0: 对呀，
1: 我跟你讲哦，即便我自己是念这一块的，遇到我自己的孩子，我还是会焦虑。
0: 一定嘛？
1: 对。
0: 你有没有一些比较专业或客观的想法？
1: 我的专业的客观想法就是寻求别的专业。你不要想着要自己一个人解决所有的事情，
0: 是。
1: 但是你可以去寻求帮助。我自己一直在想，譬如说我孩子，他可能遇到一些肌肉上面的问题，所以他就要去看医生。
0: 对，
1: 那该看医生我们就带去看医生。
0: 对，
1: 那也如果像是学钢琴，我的小孩钢琴我也不自己教。
0: 真的？
1: 对，因为孩子弟弟现在是我自己教，但是程度再高一点我不自己教，因为小孩自己教有一个盲点，就是自己会对他有一些期待。跟当这个期待跟小孩表现出小孩的表现跟期待值不符合的时候，你知道妈妈会一马抱气，亲子关系就会毁坏，
0: 非常紧绷。
1: 对，所以还不如让他去听别人的小孩老师的话。
0: 对，
1: 然后我觉得这个焦虑一定都会有，像我也是有很多个，就是每天晚上睡不着，我到底要怎么办的时候，可这个时候你可能也要想一下，可能你身边的那个人，你的神队友，
0: 对，
1: 另一半，你的另一半，能不能跟他两个人好好的讨论，然后我们该去哪里寻求帮助就去哪里寻求帮助。
0: 了解，两个就是爸妈要有共识了。
1: 对，爸妈要有共识。
0: 但如果我们跳出来的话，就你在教别的孩子，你怎么样在个别教育当中产生更好的效能呢？
1: 你说音乐吗？
0: 音乐或其他的都可以。
1: 因为我就是我的个别课是属于音乐的嘛。
0: 好，那我们就以音乐为例嘛啊。像比如说我们在教学的现在，因为我也是老师，我不管教大朋友小朋友也好，很多时候我们会被提出挑战，就是学习的过程当中，当然我们不是教自己的孩子，教自己的孩子会有盲点嘛，会有那些关系的张力嘛，
1: 对。
0: 那教别人的孩子或教别人。教不管是你的学生来自哪里，他们或者他们的成长背景，他们有感兴趣的事，
1: 是。
0: 可是你要去了解他嘛，先了解他适性的问题，
1: 对。
0: 再加上你提供一个他感兴趣的内容嘛，
1: 对。
0: 因为我们会有时候我自己在大学教课超过10年的时间，但有些人会问我说：“哎，江老师，你怎么会让这些年轻的学生愿意参与？”因为我们通常都在提供教学内容，但可是学生就不感兴趣嘛。那你怎么样让学生感兴趣？
1: 我觉得因为我是教个别课，
0: 对，
1: 那尤其学乐器这一块，我觉得适性而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0: 对
1: ，OK，
0: 那你会先进行什么功课？
1: 我会先进行跟家长的沟通。
0: OK，
1: 因为每一个家长一开始送小孩来学习，他们一定有一个他心里想要孩子学成以后的样子。
0: 对，
1: 可能他希望我。

0: 都适合一直逼着他去学，然后也不是每一个孩子都一定要从古典音乐开始学习。我讲一个故事给你听哦。我以前有一个学生，他是我五岁开始带，他是五岁的时候就给我教，然后那个时候我年纪非常非常轻，那他妈妈也非常有趣，他妈妈呢就是一个。反正我就是要让我孩子持续弹下去。你要不要就是你要不要考试或什么都没关系，随你。我就是要他持续，我让他学一个兴趣的这样子。然后包括说像小孩有时候根本就没有练琴，他也就是送过来，
1: 对，
0: 没关系，你就陪他练，
1: 对，
0: 类似这样子的情形。然后那个小孩子五岁，好像学到小一小二的时候，有一天他自己就突然决定，他不想要弹那些什么math book， 就是那种学
1: 教材，
0: 他不想，对，他不想要弹那个教材类的曲子，然后他也不想要学古典乐，他觉得很无聊。那我就想，好，那你喜欢什么歌？他说我想要弹迪士尼。于是我们就开始弹迪士尼，一首接一首，然后接后就弹宫崎骏，然后再来他想要弹台湾的流行歌曲，我们就开始找流行歌曲的曲子。可是弹琴反正就是你知道，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歌曲，你所谓学的不就是和弦音阶这些东西，都是这样转变的。这些不管怎么样的编曲，它都是和弦音阶组成的，
1: 对，
0: 所以在这个和弦音阶之间，它其实基本的技巧也就是都练起来嘛。
1: 对，没错。
0: 有一天到他了，我记得到了十年级的时候，这个孩子跟我讲，有一天就拿了一首电影里面的歌哦，说老师这首钢琴好好听，我想要学。我一听，然后我就说你的时机到了，那是一首贝多芬的钢琴曲。哇哦。对，就是他绕了一大圈，可是你感觉他绕了一大圈，其实都没有，我们一直在谈音乐，音乐就是音乐。
1: 太棒了，我觉得这个故事好棒哦。
0: 对，所以他回来了之后，他说那我可以学这首吗？我说当然可以啊。那么就开始练。这个小孩呢，从一个他不愿意上台，他所有的发表会，我学期末学生都会举办一个发表会，他所有发表他都不来，都不参加的。到了十年级，他开始弹那首钢琴曲，因为那时候自我的东西来了。
1: 对对对，
0: 他说老师我想要去参加比赛。
1: 对，
0: 比赛
1: 对，
0: 他就去比，然后自己练琴，然后自己那个，然后这个古典乐就是有名的名曲的古典钢琴曲，一首练过一首。
1: 其实我听到谢欣子老师讲这些哈，我自己有个非常深的感触，尤其是人的成长过程。我曾经在很多年前看过一本书叫 C 型人生，所以它的 C 是 circle 的意思。
0: 对，
1: 我们往往把学习这件事变成一直线嘛，就是一直往上爬嘛。
0: 对，
1: 可是事实上我们的人生并不是一直线，有时候你在某个阶段
0: 它会转一个弯。
1: 对
0: 对，
1: 然后你会，它是一个圆形的，你会可以在任何时间点发生任何事，而不是不叫做一种爬楼梯的方式。
0: 对，
1: 比如说我今天有人说一定要小学念完念高中，高中念国中，国中高中大学，一定要这样子吗？有些人可能是国中完了之后，
0: 他先去工作一阵子，
1: 再去念高中，
0: 那
1: 高中可能又停了五年，他可能三十岁再去念大学。
0: 对，
1: 那我觉得这都是可能的。有些高中可能过四十岁再去念大学。其实我觉得
0: 这个就是我觉得我们亚洲就是台湾，
1: 对
0: 父母的认知，你就是一直要一直线上去。
1: 对对。
0: 可是其实我到国外之后，我又会发现啊，我有好多朋友啊，他们都是因为国外的那个国民教育是十二年，就是念完高中嘛。
1: 对，
0: 他们有好多就是高中完，他们就去工作了耶。
1: 对，
0: 然后从工作的过程中呢，他们去感觉到自己的不足。
1: 对，
0: 好，觉得好，这个工作了，我学到这个，我觉得我现在还想要去学什么，然后他们再去上课。
1: 对，
0: 然后很多时候也是因为他们在职进修，公司会补助。
1: 对，
0: 对，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棒，
1: 啊、
0: 就不一定要。
1: 就是我们不要把脑子限制住了。
0: 对对对。
1: 那这也是学音乐的孩子，或者是爱音乐的孩子，有一个非常棒的一个体会，他是心是开的。所以我觉得在尤其是 AI 爆棚的这个年代啊，哈，大家可能都在网络上行走。
0: 对。
1: 但我真的觉得大家可以去进入剧场，进入这个音乐的演奏厅，
0: 对，
1: 去欣赏音乐，让你的心开，而且从音乐当中也可以得到很多的知识，像比如说谢欣子老师有一首歌叫做《花语》。与花香，
0: 是
1: 因为每一个花都有花语嘛，大家应该知道，
0: 它都是一种祝福。
1: 对
0: 对，
1: 我们先来回味。

0: 语花香。哎，你不觉得这首歌很好玩吗？我的孩子都会知道这些花语，他还问我说：“爸爸，还有哪些花有什么花语？”对，对
1: 对，那你看，这就是一个很好的
0: 对啊，
1: 共同的陪伴活动啊。
0: 对啊，
1: 对，就是孩子因为这首歌，然后他
0: 启发了他
1: 启发的，然后启发了这个问题。
0: 对啊，
1: 然后我觉得这就是歌曲可以陪伴家庭的一个非常大的功能。
0: 啊、然后这个在你的音乐剧当中，再一次唱歌去旅行、当中，因为两个孩子在那个森林里面冒险嘛，就会碰到很多动植物啊，然后这个动植物就会产生很多的歌曲啊。
1: 对，
0: 那我觉得你在这次的音乐剧当中，当然我们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也聊到，就一个四位家庭，
1: 是
0: 他们拥抱的时候都会刺，因为刺一旦竖起来了、变坚硬的时候，拥抱就很疼痛嘛。
1: 这一个故事就讲四位家庭，然后其实里面呢，我们其实看似是在讲那个就是妈妈跟儿子的三系冲突，其实还有一个支线故事。
0: 支线
1: 呢？他这个支线故事呢，就是这个四位家庭呢，
0: 对，
1: 他的两个小孩呢，从小就被爸爸说四位不能抱抱。
0: 对。
1: 那个爸爸就是一直很介意刺猬不能抱抱这件事，是因为他的妈妈就是那个阿嬷、他们要去找那个阿嬷，告诉这位爸爸说刺猬不能抱抱，所以导致这个刺猬爸爸长大了之后，他也跟他的孩子说
0: 刺猬不能抱

0: 所以每次那个孩子就想要抱抱啊，妹妹想要抱抱的时候啊，然后就是，然后哦，而且孩子其实脑海中一直有一个疑问，那为什么小时候你可以抱我？
1: 对。
0: 那长大以后不行呢，因为小时候刺猬的毛是软，
1: 对对，
0: 然后长大以后刺猬就变硬，其实跟我们人好像哦，
1: 对对对，
0: 就是你知道长大之后我们的武装就装起来了，
1: 对，
0: 对，然后后来呢，就是所以爸爸心里一直有一个心结，
1: 嗯嗯嗯，
0: 刺猬不能抱抱，他一直想要他妈妈的抱抱，可是他都没有办法被他妈妈抱到，
1: 对对对，
0: 然后直到他妈妈进了养护中心之后，他其实心里一直很害怕，
1: 嗯嗯嗯，
0: 这个支线故事就是爸爸其实心里一直很害怕妈妈忘记他，还没抱然后就忘记了，可是到殊不知到最后呢，就是哎，我这样好像有点暴雷，
1: 对，就是我
0: 最后是乡下阿嬷，她找到了解决的方法，所以这个妈妈其实她一辈子她思考了一辈子，即使到最后她都快要忘记了，她也
1: 可以抱抱，
0: 不是可以抱抱，她也一直在想怎么解决
1: 那个
0: 抱抱的，对，抱抱的问题，
1: 你知道吗？你这样又引发了我一个想法。
0: 嗯，
1: 其实，在华人世界当中啊，哈、嗯，一代一代的那个包袱其实蛮重的。
0: 对，
1: 就是今天爸妈给我的一个概念，
0: 嗯、
1: 还有我在给孩子的概念，那感觉好像是在完成了一个上一代的一个梦。
0: 对，
1: 那我也好像在我的家庭当中也要完成我们上一代的梦，其实这个梦其实挺沉重的。
0: 对，那我们可不可以打破这件事情？
1: 对呀、啊，
0: 对。
1: 好，我觉得这个剧的寓意真的很深哦。如果听众朋友呢，对于这一次，谢欣芷老师再一次唱歌旅行去很感兴趣，一定要上网搜寻，因为他们在台湾总共有蛮多场的演出，包括北中南啊，台北、台中、高雄。
0: 对，
1: 台北是7月11跟7月12号，在台湾戏曲中心，在台北的士林的大表演厅啊。
0: 对，
1: 9月19号跟9月20号在台中市的中山堂，11月21号跟11月22号在卫武营，高雄的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的歌剧院。
0: 是，
1: 当然在谢欣芷老师的脸书啊，比如谢欣芷爱唱歌 Happy Singing 粉丝专页都有相关的讯息。那我其实比较想在节目的最后请谢欣芷老师跟我们分享啊，就是说当你做了这么多的音乐剧，你看从这些音乐剧啦，这些音乐演唱会啊，2015年走吧我们唱歌去旅行，2016年走吧寻找最棒的自己，2017到2019小熊和青鸟的城市历险，2020到2022瑞比和安迪的树洞狂想，还有2023、2024米卡勇闯魔法梦奇地，每年的巡演啊。
0: 嗯，
1: 其实巡演很累啊，现在有这个唱歌去旅行去嘛，
0: 对，唱歌旅行去，
1: 你而且
0: 我拖着孩子跟我一起，
1: 然后你又是住在加拿大，
0: 嗯，
1: 好、啊，这个温哥华的 Coquitlam 哈，我们刚才在聊哈，那你两地跑，又要台湾跟加拿大两地跑，我觉得那是使命哎。其实它的确是不容易，你要 build up 一个音乐剧，
0: 嗯，
1: 然后去构思，然后创作，把剧组整个整合在一起。那对你来说，你的那个勇气跟力量，又是这个笑着往前走的概念吗？
0: 对啊，就是真的笑着往前走的。因为，我刚刚之前其实有在跟大哥聊嘛，我最终就是希望孩子可以快乐的唱着歌。
1: 对，
0: 这个是多年以来到现在一直不变
1: 的。所以你的中心思想真的是
0: 对
1: 这个精神力啦，
0: 就是希望孩子你的快乐的唱着歌。可是早期我们可以看，就是做歌就有人买单。
1: 对，
0: 现在必须靠这个演唱会或什么，大家才会认识歌曲。
1: 啊，
0: 所以我必须要做这件事情，来把我们的歌带给更多的家庭。对，所以
1: 觉得很棒啊，
0: 就是真的笑着一起走，一直走。
1: 你会一直做这件事情？
0: 我希望可以
1: Now and forever。
0: 我希望我之前同事就有跟我讲说，我觉得你会一直写歌写到80岁，那写到为我的孙子写歌，
1: 对对对，
0: 可能好像也不错。
1: 我们从欣芷姐姐变欣芷妈妈，然后
0: 没有欣芷姐姐，然后阿姨，然后现在是妈妈，然后再老师，可能老师会很久。
1: 对，欣芷老师，
0: 我期待有一天变成欣芷奶奶。
1: 然后上台跟大家讲说我这个故事呢写了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0: 对，
1: 很棒，我期待着大家可以走到剧场去和欣芷老师互动，然后他也会在舞台上表演给大家看。
0: 对，然后大家请记得，我要能够一

0: 直走下去，
1: 要靠着大家支持、
0: 要看着大家的支持哦。
1: 所以我觉得心理老师的力量、毅力，还有那种爱，是值得大家效法的。就是说，他自己是个妈妈，是个老师，也希望把这个爱跟温暖带给很多的家庭，还有很多成长中的孩子。我们最后要播这首歌呢，是《深呼吸》，也是我们全家非常喜欢的。其实有时候你心情不好的时候，
0: 对，
1: 听听这首歌，
0: 对，
1: 很棒，
0: 对，
1: 深呼吸，深呼吸。
0: 而且这其实是告诉孩子，情绪发出来没关系，但是我们可以去找到疏解的方法。
1: 没错，
0: 我那时候写这首歌是因为哦，你知道，尤其是我家两个男孩，
1: 对，
0: 常常有时候男孩就是哭啊什么，然后其他有时候
1: 精力又很旺盛，
0: 对，有时候会听到长辈说男生还那么爱哭什么，
1: 对 对, 对，
0: 我很不爱听男生还那么爱哭这句话，
1: 对对对对对，
0: 我觉得小男孩他就是要有哭的权利，为什么要叫他不要哭？
1: 你看，我就刚才讲那个梦，
0: 对，
1: 就是持续以来，可能有些人会觉得男生为什么要这么爱哭，
0: 对，
1: 男儿有泪不轻弹这句俗话大家都知道，然后可能我的爸爸妈妈或爷爷奶奶他会告诉你说，哎呀，妈那嘎嘎音啊，不要这样教小孩嘛，
0: 对，
1: 他要忍受挫折啊。
0: 可是为什么上一代的压抑我们要把它带给我们的孩子？
1: 是啊，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值得，当然我们不见得有答案，
0: 对，
1: 但是他可能就是值得我们去探讨的一个问句，
0: 问题，
1: 对的问题、那在心子老师创作的音乐当中，也可以提供给我们一个更宽的思考方向。
0: 是，
1: 我们不是不能悲伤沮丧，悲伤沮丧是我们人类本来就固有的能力。
0: 对。
1: 然后在悲伤沮丧，我们应该如何处理那个悲伤沮丧？
0: 是，然后我们要怎么样再重新去面 对,
1: 对, 对, 对？
0: 所以我们叫他们深呼吸。
1: 没错，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也希望心子老师这个音乐可以影响了大家，更祝福心子老师这次的演出演唱会音乐剧顺利成功，
0: 谢谢大哥，谢谢。

0: 欢迎您收听11点整点新闻，我是廖佩妍。今天是美国独立日250周年，总理卡尼发表声明祝贺，宣布有亮灯仪式以及赠送枫树给美国。卡尼表示，我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将会亮起灯光，安省尼加拉瀑布也将会以红、白、蓝三色灯光点亮。加拿大军方舰队将会与美国舰队一起参加在纽约等地举行的 SAIL-250 帆船展，另外将会赠送250棵枫树，种植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区以及美国与加拿大接壤的13个州。卡尼指出，1936年罗斯福总统曾经提到，全世界最崇高的国际边界正是加美边境，当时是二战两国并肩作战的时候。他又提到，位于五湖区的圣罗伦斯航道、北美防空司令部等，证明两国一代又一代的共同缔造友谊以及繁荣。美国之前决定不延长加拿大、美国、墨西哥协定 CUSMA 的16年期限，因为协定将不会自动续期，而是按条约进入未来10年的年度检讨机制。不过美方强调，协定目前仍然有效，除非三国就分歧打通协议或者协定被正式终止。国际方面，俄乌战事持续超过4年，俄罗斯指在乌克兰东部战事有重大进展。俄罗斯总统普京昨天视察俄军指挥中心，听取高层指挥官的汇报。俄罗斯武装部队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在会上指，已经夺取顿涅茨克战略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并且向另一个重镇利曼推进。普京又指出，康斯坦丁诺夫卡有重要战略价值，形容攻占这个城镇是重要战果，同时宣布俄军近期已经完全解放乌克兰东部卢甘斯克。普京表示，乌克兰近期加强远程打击力度，主要针对俄罗斯石油工业，强调俄罗斯军队有必要扩大安全区规模，并且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的军工综合设施。欧洲南部多国受高温天气影响，山火蔓延。葡萄牙的山火集中在中部地区，火场面积超过70平方公里，至少6人轻伤。当局出动超过2800名消防员，800多辆消防车扑灭山火。葡萄牙多个地区处于红色高温预警状态，部分地区气温超过40度，加上干燥和强风，加快火势蔓延。总理蒙特内哥罗已经请求欧盟、西班牙和摩洛哥支援，增派灭火飞机救火。西班牙东北部也发生大规模山火，烧毁了大约2300公顷土地，一处自然保护区受到波及。加泰罗尼亚地区赫罗纳省接近10000名居民需要疏散，多条公路临时封闭。当局出动超过400名消防员救火，西班牙军方派出200人和60辆车辆增援。初步调查显示，山火可能是由公路施工设备产生的火花引发，1人因为涉嫌纵火被拘留。教宗梁14世到访意大利南部，经常有非法移民坐船抵达的兰佩杜萨岛与难民见面，并且到一个公墓向因为偷渡而葬身大海的难民献花致敬。教宗又趁着美国独立250周年，去信美国，呼吁华府欢迎、保护以及帮助非法移民，指同情并且接纳移民不单是善行，也是认同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尊严。教宗又呼吁欧洲领袖以全面方式应对非法移民的问题，同时协助改善他们的原居地状况，从而减少被迫离开家园的人数。新闻结束前，我们来关注达文地区的天气情况。达文地区明天晴，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4度，预计星期一多云，最高气温25度，最低15度。感谢您收听整点新闻。
1: 为方便加西地区电视观众第一时间获得娱乐资讯，新一期的娱乐生活杂志将在多个不同地点免费派发。新时代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欧某某、新知美饼店及其他指定商户，请上网 plem.com 查询更多派发地点。娱乐生活杂志每月月

0: 数量有限，派完即止。读者也可以到 plem.com 阅读最新一期杂志网上版。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大卫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银赞助、意式眼镜、道罗士达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之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柯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摄影赞助 Alan Love Photography、发型赞助 MopHead。
0: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让您全家惊叹。每天五点后入场更有75折优惠，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3: 欢迎回到星河夜语，我是王介安。
4: 今天在我们星河夜语第二个小时，我们要来评论什么呢？

欢迎来到今天的不怕死乐评。创作者他们用各种不同的角度来呈现音乐的色调、音乐的情感。有一个主题哈，其实在华语流行音乐的创作当中还蛮重要的，而且不断的出现啊。这个主题叫家，回家的家。想家，或者是家是你人生旅程当中的避风港，或者是说家给你怎么样的一种悸动啊？到底家在创作者心中，在创作者笔下，他们是用什么样的角度来看待家这个话题呢？这个议题呢？罗大佑这位华语乐坛呢教父级的人物哈，他推出了他的家第三集。过去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罗大佑的作品家哈，我们先来听听他这个新作家。

生命对于爱对于家又有不同的解读哈，所以有了这首歌的诞生哦。当时他的女儿5岁，所以有感而发，又再度有了这个家的三部曲哦。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当然

寒暑，无论狂风，无论暴雨，都有一颗不变的心，对家不变的心。来自罗大佑的作品《家》。而过去罗大佑其实写家这个主题哈，还蛮多的。他曾经写过三首跟家有关的歌哈。我们来回味这首歌吧，歌名也是《家》。

不知道你对这首歌熟悉吗？这是罗大佑在80年代蛮重要的一首作品呢，就是《家》。这还不是他的第一首写《家》的歌哈，是第二首《家二》。刚才前面诞生的是《家》第三集哈。

罗大佑，他的音乐，他的歌曲，我不知道在你的成长岁月当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啊。其实罗大佑很多的歌曲真的是伴随着我成长的哈。罗大佑他在过去写了第一首跟家有关的歌是这一首，事实上也是我最喜欢的一首，很简单的歌，可是却有很大的想象空间哈。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

家曾经是束缚你的地方，却也是安慰你的地方。家有很多故事在那边，有很多的情感在那边。这首歌非常温暖哈，还把这个童谣的旋律加进来哈。

来自罗大佑80年代非常重要的一首作品，也是我非常喜欢的《家》，这是《家》的前传哈，第一集啊。我们刚才前面听了罗大佑的这几首跟《家》有关的作品，我不知道你喜欢吗？虽然这像这首歌距离现在已经蛮多年了，但是我现在听起来还是觉得挺感动的哈。有些歌曲简单归简单，但是它仍然是很触动人心，尤其家这个主题哈，是永远不变的一种情感吧。那感觉有些人对家的感觉是有点纠葛的，有点呢是这个温暖的，或者有点呢复杂的。好，不管你是对家的感觉是如何，我希望我们今天来谈谈这些歌手口中的家。

当年顺直这首歌的确是让人动容， key 很高，再加上非常深情的演唱，那是一个多么卑微的请求，回家吧，回家吧。关于家的歌其实很多，我们今天特别探讨了，挑出来这些很具代表性的作品。这首歌我觉得是很重要跟家有关的歌，叫我想有个家，潘美辰作词作曲。我们特别挑出这个潘美辰和柯以敏一起合作的，不知道你听过这个版本吗？我想有个家。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版本哈、啊？是潘美辰和柯以敏一起合作的。其实当时潘美辰写了这首歌哈、啊，感动了无数人哈、啊，因为有些人，一直渴望有个温暖的家，可是可能那个家不是完整的，所以当时那首歌是非常撼动人心的。我们现在就来听个 original 原版哈、啊。潘美辰作词作曲，潘美辰当年最原汁原味的版本。

这首歌非常直白地写出不同的人对家的感觉哈。有人有家，可是却不想回家；有人没有家，却渴望建立一个家。这个关于家的歌真的非常多。我们今天因为时间有限，没办法继续播各种各样关于家的主题。我希望未来有机会的时候，可以再帮听众朋友整理这些创作者、这些音乐人他们对家的感觉。

0: 今天我们在星河夜雨的不怕紫月评这个单元，我们评论解析了一些很重要的关于家的作品。听这些歌，我也有个衷心的盼望，希望我们所有九六一的听众朋友，当你想起家的时候，它永远是一个支撑你非常温暖的地方。我们休息一下，待会
1: 欢迎继续收听星河夜雨，我是王介安。
0: 两个小时的星河夜雨，陪着所有晚睡的听众朋友一起遨游夜空。而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进行的是星河非主打。

今天星河飞主打这个单元，我们要为大家把时光拉到2001年。2001年的这张专辑很受到许多人喜欢哦，很有想象空间。他是孙燕姿，这张专辑叫《风筝》。

0: 孙燕姿的歌声非常独特哈，她的声线一听就知道是孙燕姿。在90年代末期，华语乐坛出现了几位非常会唱歌的小女生哈，后来有人把她们封为四小天后。后来她们也都各自成长，有的成家了哈。90年代末期，孙燕姿是其中的四小天后之一，还有一个人叫蔡依林，还有一个人叫萧亚轩，还有一个人叫梁静茹。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称号哈。孙燕姿2001年的这张专辑《风筝》啊，里面这首《绿光》哈，是感觉像那个爱尔兰踢踏舞的那个旋律，而且那当年这个踢踏舞的这个旋律很受到大家喜欢，所以呢，这个节奏呢，李思松这位新加坡的制作人就帮孙燕姿写了这首歌哈，叫做《绿光》啊。好的，《绿光》这首歌在当时就很受到大家喜欢哦。当然，在专辑当中还有这首歌，这是专辑的同名歌曲，叫做《风筝》，你还记得吗？我们来听听看这首主打歌《风筝》。
1: 我不要将你多绑住。

有点感伤的歌曲，歌名叫《风筝》。2001年，孙燕姿的《风筝》这张专辑里面其实有蛮多好歌的，包括刚才我们听到的《绿光》啊、《风筝》啊等等的哈。还有什么《任性》啊、《练习》啊、《爱情字典》啊、《随堂测验》啊，我不知道你知道这些歌哈。但是我们今天要推荐的《星河飞》主打，这首歌叫《我是我》。

孙燕姿和孙静的合唱，好特别哈、哦！我们这个也是很难得的男女对唱，孙燕姿的男女对唱版本，2001年收录在孙燕姿的这张《风筝》专辑当中，也是我们今天推荐的新和非主打，希望你会喜欢。

曾经梦见自己是一匹白色的马，在幽暗中的隧道飞驰着。印象中那是一条时光隧道，往回走，再往回走，过了隧道有河流，过了河流有树林，在树林之后看到了很多孩提时候的玩伴，他们都跑了过来，兴奋地对我指指点点。他们都不认得我了，因为我是一匹马。星河夜雨，重拾起过往。

翻开今天的心情日记簿，艾丽写信来，艾丽留了言给我，艾丽说，建安哥很开心每个礼拜六的晚上都有你的星河夜雨陪伴着大家一起度过这宁静的夜晚，在这边想透过星河夜雨跟我的好朋友艾丽莎阿丽莎讲，艾丽跟艾丽莎好好玩哦。阿丽莎跟阿丽莎说，一切的困难风风雨雨都会随着我们不断的往前走，而把那些困难跟风风雨雨抛在脑后。阿丽莎一定要加油哦。啊，我觉得艾丽哈，虽然短短的这些字哈留下来，我觉得 What's the friends are for， 朋友是做什么的呢？朋友就是在你最需要的时候伸出援手，在你孤单的时候陪伴你，在你最脆弱的时候给你加油打气。阿丽莎，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在收音机旁边啊、哦？艾丽的这个分享，我不知道你收到了没有。我很期待着阿丽莎在收音机旁边可以听到艾丽帮你加油打气的声音，因为我不知道阿丽莎是不是，阿丽莎是碰到什么样子的低落或挫败呢？人生它本来就是有高潮跟低潮，我一直觉得低潮是常态啊。如果没有低潮的话，它好像不是人生哈、啊。如果没有那些沮丧挫败啊，好像这个人生也太无趣无味了哈、啊。所以我觉得，反而那些低潮，那些低潮，是更值得我们珍惜跟体会的。好的，这个艾丽她要点播一首歌，叫《我们快乐的向前走》。是苏慧伦所演唱的，要送给阿丽莎。阿丽莎加油，我们一起快乐地向前走哦。

这首歌是来自何心碎的词曲，苏慧伦演唱啊，艾丽要点给阿丽莎的歌，哇，真的很棒的一首歌哈。其实何心碎他写这首歌，当初我多年前我听过是个英文的版本，后来他自己又填上了个中文版本，让苏慧伦来演唱。接下来我要分享 Anderson 的来信呢、哦，他说：“建安哥你好，今天晚上想点播一首五月天的《干杯》，送给我认识20多年的好朋友，也送给所有曾经一起走过青春的人。我这位好朋友叫做 James， 这是我们学生时代就认识的，那时候梦想很大，口袋很小，聊未来可以聊一整晚，连一杯饮料都要两个人一起分着喝。”我们曾经说好以后一定要一起完成很多梦想，可是长大之后

后才发现，人生不像学生时代那么单纯，工作、家庭、责任把大家带往不同的城市、不同的方向。现在我们可能很久很久才能见上一两次面，有时候连一句最近好吗都要隔很久才会回复我。可是很奇妙，每次再见面好像时间从来没有离开过，就是很那种熟悉感到现在永远不会消失。而我很喜欢《干杯》这首歌，他唱的不只是朋友一起喝一杯干一杯，而是在提醒我们青春可能会散场，岁月可能会改变很多事情，但是真正的友情是不会因为时间而变淡的。前段时间我们碰面了，大家聊着工作，聊着孩子，聊着父母，也聊着当年的那些梦想。那天举起我们的酒杯，突然觉得我们敬的不只是眼前这一杯啊，而是敬这一路陪伴彼此的我们。想把这首《干杯》送给我最好的朋友 James， 谢谢你在我最迷惘的时候陪我谈心啊，好棒！今晚就让我们一起为青春干杯吧，一块来听五月天的经典作品《干杯》。

来自五月天的《干杯》，这首歌很经典吧？你熟不熟悉这首歌呢？好的，今天我们的心情日记部充满着友谊哦。好的，要跟大家说声晚安了，别忘了下周同一时间星河夜雨继续陪您遨游夜。

0: 世界足球城市瞩目开锣，温哥华又有份举办，你去边睇波啊？
1: 梗系太阳神酒吧啦！而家到7月19号日日开放，俾球迷一齐参与。
0: 嗰度唔系开 Cantopop Party 嘅咩？
1: 唔止啊，而家仲有大银幕俾球迷一齐睇波，嗰度宽敞舒适，有啤酒美食，气氛冇得输。
0: 哇，咁正！记住预埋我
1: 睇世界足球盛事，就要去太阳神酒吧。列志文8191 Alexandra Road， 订座7787983889。
2: 音乐国道。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陈文玲报道新闻。国家队在世界杯十六强被摩洛哥落后0-2，但仍然创造本国史上世界杯最佳的成绩。由梁仲颖报道。
3: 作为今届世界杯的东道主，国家队首站旅程在多伦多展开，对在外围赛以互射12码击败世界冠军意大利的波克，开赛先落后一球，直到比赛尾段先由前锋拿年追平1-1完场，亦是国家队在今届赛事的第一球，更加是国家队在世界杯史上的第一个积分。国家队随后转抵温哥华，在 BC 体育馆迎战上届主办国卡塔尔，结果在对方两名球员被逐的情况之下大胜6-0，是国家队首次在世界杯获胜，亦替造当时今届赛事最大的比分差距。前锋约拿芬大卫亦继阿根廷球王美斯之后第二位在今届赛事入3球大演帽子戏法的球员，但中场冈尼在赛事当中严重受伤，除了完尽今届赛事亦都要养伤5个月。国家队之后继续在 BC 体育馆再对瑞士，曾经一度有机会以小组首名出线，吸引大量球迷睇波。在 Fort Street 一带开赛前2个钟头已经一片红海，结果国家队1-2不敌瑞士，失去再在温哥华继续作赛的机会，但就在淘汰赛32强对南非，首次晋级淘汰赛，国家队同南非都好保守，直到比赛尾段才由尤斯塔基奥入球绝杀南非，首次在淘汰赛获胜，亦都首次晋级16强。16强赛事对上届殿军摩洛哥，结果以0-3不敌，16强止步，但仍然是暂时的最佳成绩。国家队要再次晋身世界杯，就要由明年的外围赛开始重新努力。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仲颖报道。
2: 美国传媒引述纽约警方表示，纽约市布鲁克林区发生枪击案，最少是8人受伤，包括是4名儿童。报道指枪击案发生在当地时间星期六晚10点几，当时现场正举行独立日庆祝活动。警方指伤者的年龄是介乎6岁到37岁，其中一名21岁的女子伤势较严重，其余伤者情况稳定。